0: 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为切实推动民法典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近日，古塔区市营街道开展民法典趣味问答活动。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
1: 去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晴暖夕阳，国粹润心"慰问演出，为老人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国粹文化盛宴。
0: 活动现场，京剧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倾情演绎了《打虎上山》《花田错》《智斗》等经典选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生动传神。
2: 剧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代代相传。
0: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公开情况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限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见县市区委副书记。孙放，女，现任共青团锦州市委副书记，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孙锦丽，女，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省级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曹旭伟，男，现任中共锦州市临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梁征，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负责政。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11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
3: 视频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
1: 舞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

0: 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
1: 手奔向双萝卜，起肥粉，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他住新房了，原来的地方。
1: 原来的地方。
0: 听说他好像要结婚了。
1: 啊。
2: 好了。
3: 叶花，你把我叫来肯定是有话说。
2: 挺在意的。
3: 啊。
2: 这算是我来到温州以后一个真正的家。自从知道这房子给卖了以后，我就感觉我没家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丛厂长，你又把它买回来了，那不行。你要是不同意，那吃了这顿饭，那我就搬走了。
3: 好好好，那个，我依你，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好，那咱们干第二杯
3: 啊，
2: 来。
3: 一会儿，这。
2: 你怎么来了？
1: 那个，我听说那个温州有人要投资石油，我来见他们，顺道来看看你。

0: 一块吃吧，你们吃。我吃过了。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思妍走了，我把她的骨灰带回温州了。

0: 爸爸，有件奇怪的事情。
1: 怎么了？
0: 我们布料加工厂的经理说，阿宇前几天去过厂里。
1: 他来我这儿干什么？
0: 经理说他在打听一些布料加工方面的细节，他好像对此很感兴趣似的。
1: 我们是意大利最有实力的布料供货商之一，我们的客户遍及全国。阿宇这次看到了我最好的加工厂，他就应该知道，作为新手，他很难抢到我的饭碗。
0: 如果他买到一家同样有实力的布料加工厂呢？
1: 你现在就去把那个经理找来。
0: 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阿宇的价格压得太低了，而阿宇的理由是这家工厂的设备实在是太陈旧了。其实他们的设备真的无法与我们的工厂相提并论，而且质量监督很薄弱，工人效率也不高，还需要裁员招聘新的员工。
1: 在你看来，阿宇是认真的，那个工厂或许他真的想进入纺织业。

0: 那他怎么跟我竞争才能打倒我呢？一定是想我继续跟他竞购，去买下更多的没用的厂子，这样他就可以吸干我的流动资金，再趁机把我去找那家工厂的老板，跟他说我想买他的工厂，给他开一个比阿宇高的价格，但是不要真买，只要你耗到了，订货会开幕，让阿宇买不成就行了。
1: 好，我这就去。
2: 见吧，先生。
0: 齐了先生，谁不知道您是中欧最大的成衣生产商、经销商？您怎么会大驾光临我们普拉托这个订货会呢？
2: 我也就要您了，赛老板。难怪您生产的布料是意大利最好的。
0: 您过奖了，齐了先生。您看，我们一起吃个午饭怎么样？
2: 好啊，去哪儿呢？
0: 就在城里好了，有一家很有特色的托斯卡纳餐厅，叫巴尔。
2: 那好，就定在一点吧。还有点时间，我再去转转。
0: 好的，那咱们一点见。
2: 待会儿见。
0: 见。
3: 行了，先生。您好。
2: 您好。
3: 冒昧打扰您了。
2: 谢谢。刚才阿宇女士在路上主动地向我介绍了她自己，我们还交流了流行布料的质量和款式，不少观点都很一致。
0: 是啊，希勒先生，阿宇女士真的是十分杰出的女性。我听说这家工厂已经被卖出去了。
2: 嗯，是吗？阿宇女士，
4: 这不成问题啊，因为在普拉多像这样的面料加工厂很多，我都考察过了，而且最近我就会收购几家，会很快的投入到生产当中。
0: 那时间会这么紧？普拉托有几十家纺织厂，您这样就没时间去考察了。那您如何选择合作者呢？
2: 不需要考察了，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我的订单就放在贵公司吧。
0: 好，谢谢。希勒先生如此的信任我，真的是有些受宠若惊了。
2: 可是也不算小，您看看，然后在相应的地方填上您觉得合适的价格。
0: 好的。
2: 阿宇女士，这个算是我送给您的见面礼吧。我知道您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工厂，但是我知道您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这份不大的订单，您还没有工厂就把交货时间定在一个月。
4: 一个月足够了。
2: 为什么您的价格这么低呢？
4: 我虽然还没有进入这个市场，但是我对这个行业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席勒先生的价格是基于利润最大化带来的积极性，否则欧洲有这么多的布料，你为什么要推广我们的？不是吗？
2: 您的说法很有吸引力，您怎么看，塞萨尔先生？
0: 那么
2: 非常荣幸。再见。
4: 再见。
0: 一路平安。
2: 再见。谢谢。
0: 满足奥古斯特家族，我已经丢了很多客户了，这里面肯定是阿宇在捣乱，在背后搞鬼，他就是想把我们击垮，明白吗？把我们击垮。
5: 好在阿宇没有抢走我们的订单，虽然这一次的利润很低，但毕竟我们还是搭上了奥古斯特家族。即使我赞同你复仇，可这实在算不上高明啊。
6: 你好。
7: 你好。
6: 给钱买票。
5: 哦，多少？
6: 两张。
7: 好的，谢
5: 谢。打草惊蛇还授人以柄啊，平添两个人的仇恨。
6: 我很了解塞塞尔的。
5: 怎么生产啊？难道你想在中欧留一个坏名声？
4: 哈喽，卢克贝尔先生，您是说您觉得我的价格还是太低了是吗？已经签合同了，那太遗憾了。祝你们合作顺利，再见。

且手里有个奥古斯特家族不算大却很重要的订单，另外你还争取到了不少被塞萨尔先生冷落的小客户，这些小订单加在一起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0: 怎么能如此轻松随便？
1: 莱昂，你什么时候见我对我的工作轻松随便过？
0: 答应按期交货，如果不能按期交货，是要被双倍罚款的。
1: 反正我的合同都是你看过我才签的。
0: 那就不叫假。啊，对不起，你的生命还没开始啊，就要结束了。
1: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咱们俩来打个赌吧。如果没有如你所愿，我在布料行业的寿命将会。

0: 批发与零售格局，我很看好这个市场的前景。
1: 生意不错吧？
2: 挺好的。
0: 我知道您的用意了，艾云女士。我们奥古斯特家族虽然控制着中欧市场，却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才能进入南欧。我看这个批发市，
3: 这是什么意思？
1: 还可以。
0: 这样吧，让我先看看您的摊位，之后再去您的工厂。
1: 事实上，我在这里没有摊位，也没有什么工厂。
0: 您没有工厂，您干嘛要跟我签合同？您没有摊位，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1: 来，
0: 没有什么时间听我唠叨。我们意大利人也喝茶的。你的老板一定是个中国通，谢谢。
4: 不客气，你还需要什么，老板？没什么事了，你去忙吧。
0: 对，去。
1: 最近吗？
0: 是最近。
1: 喜欢吗？
0: 喜欢。
5: 爸爸，我们的布料工厂很快就要承受不住了。这么不间断的干，我担心我们厂里的机器很快就会报废的。
6: 这么件奇怪的事儿，
7: 又出什么事了？
6: 这些天我赶制的这批布料都是交由坦帕斯物流公司运输，应该按照奥克斯特家族提供的地址运到他们在欧洲各地的仓库去，然后再带回那些仓库签收的回执，以表明我们已经按时交货了。这些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7: 并且要马上交给我们相应的材料，快去。
6: 但那个物流公司是奥克斯特家族特别指定的，他们说是完全按照他们收到的配送地址发货的。
7: 那还有什么问题啊？可能是奥古斯特家族的人想把货直接发到他们客户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省钱。不过你还是去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客户……
6: 他也给我看过同样的客户名单，为了说服我们，他说未来的中国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当中是最大的，差不多是意大利市场的30倍。当时您的条件比他优厚，否则我们就把工厂卖给他了。
7: 他这么做，
5: 我想不明白，阿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让我们为他生产布料？除非他先买了希勒的这些布料，然后再转手去卖给他的那些中国客户。但是这样，奥古斯特家族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7: 希勒在阿宇的帮助下，已经把我的布料价格压到低于市场价了。

0: 我以为阿宇想跟希勒做生意，故意这么做的，但是我又被骗了。
1: 你是说 August 是阿宇的同谋？
0: 没有大家族的支持，阿宇干不成。不，你不明白，谁都不明白。我掉进了阿宇的陷阱。我以前一直在担心会被阿宇报复，现在阿宇掌握了布料市场，他手里面还有客户资源，他说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他说什么时候停就得什么时候停。一旦停止运转，我们就无法付清银行的贷款，这些工厂和我所有的不动产了。

0: 时候我也击垮过别人。
1: 他在胡说。
0: 温州人不是黑手党，没有拿着枪顶着你的头。人家在我们的市场按照我们的规则做生意，我们不能输了就拿温州人撒气。
2: 那好吧，就说一下规则。
3: 说出这样，
2: 他们的企业超时工作，
4: 嗯，
2: 从来都不休假。
5: 对，说的对。
2: 不雇佣当地人，
5: 你说呀？
2: 他们守规则吗？
4: 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我们现在就应该去示威，要求市长把温州人赶出去。普拉托不是温州人的，他是我们意大利人的。
4: 他们守规矩吗？
2: 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让他等着瞧吧。下次选举我们一票都不会投给他。
1: 他们会说话可说了吧？
0: 就这样，在这里面对这些所谓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掺杂了私人利益的目的。
1: 什么话嘛？这是什么道理？
0: 这太卑鄙了！
5: 是不是意大利人？
6: 范儿，
5: 你怎么评价这次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
6: 对不起，这次有关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4: 请让一下，
6: 而是长期以来在意华人和本地人经济摩擦的。
5: 您觉得温州人抢占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吗？
6: 这个嘛，我认为他们现在虽然旅居在意大利。但他们也是依靠自己心情
7: 生意和前途，所以请大家过来好好商议一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8: 大家知道意大利人对我们中国人不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是没有爆发出来。这次阿宇和塞尔的私人恩怨只不过这次事件的导火索。他光说
9: 我们
10: 鉴于普拉托现在的局势，市长先生对于您提出的建议非常的重视。一会儿呢，市长本人将会请。

0: 高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庆祝活动，以生动鲜活的形式，让孩子们在
0: 见证幼儿园五载耕耘的成长与蜕变。
2: 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开场舞《花开新时代》率先登场，老师和孩子们灵动活泼的表演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本次汇演分为《忆昔》《向阳》《逐梦》三个篇章，舞蹈、诗朗诵、情景氛围推向高潮。
3: 今天主持六一活动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谢谢幼儿园给我这次成长的机会，也谢谢老师们一路陪伴与帮助。我非常喜欢古塔二园，喜欢这里的小伙伴们与快乐时光。在这里我
2: 此次活动既为孩子们送上了六一节日祝福，也全面展现了古塔区第二幼儿园五年的办学成果。未来园所将继续深耕学前教育，用心呵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向阳逐梦，绽放最美童年。
4: 作为家长呢，我们真的很欣慰。还
2: 各类趣味游戏、特色展演轮番上演，沙包投篮、脑筋急转弯抢答、趣味抢零食等学生互动项目轻松欢乐，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比拼，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天性，收获喜悦。踏板操表演整齐有最后一个六一的美好瞬间。活动压轴项目玩偶大作战将氛围推向高潮，师生同台趣味互动，抛接嬉戏
0: 定的别样节日。
2: 作为临河区非遗文化进校园重点推进学校，北湖小学长期深耕传统文化育人赛
0: 惠北镇公益活动，众多小朋友、老师及爱心志愿者齐聚北镇庙夜市，共同度过欢乐满满的暖心节日。
1: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本次活动以绘画创作、知识问答为

0: 为主要形式，内容丰富作答，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增长见识，厚植爱国情怀。
1: 今天过六一儿童节，我得到了好多小礼物，我跟小朋友一起玩游戏，一起画画，一起跳舞。
0: 活动全程有爱心天使团志愿者保驾护航，暖心助力，
2: 携手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度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一幅五米长的涂鸦画布成为大家互动的乐园，孩子们挥毫创作，描绘美好画面，西院墙区域同样暖意浓浓，孩子们用彩笔贴纸装饰童趣，台下居民不时鼓掌喝彩，现场其乐融融。
3: 能和孩子们一起过节，我心里特别开心，看着一张稚嫩的笑脸，我仿佛也找回了童真。和孩子们一起画画，看他们表演节目，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
4: 梳理古今中外历史时间线索，核心史实，拆解史料解读，历史论述重难点题型，讲解答题归纳技巧与考场答题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5: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历史老师苏红。那苏老师曾发表《高考冲刺百日攻略》等多篇论文，获得过辽宁省首届历史学科教师说高考题大赛一等奖，锦州市高中教师命题比赛特等奖，并多次获得题呢。
6: 历史备考的黄金法则就是要熟练。基本的准备呢有三件套，就是从基础知识到做题和心态的调整。在基础知识上，可以先看一下阶段特征，对知识有一个总体把握。然后呢，对基础知识快速提分的方法，审题要排第一。在审题方面呢，有些学生是草草的审题，然后快速作答，需要考察什么角度，然后呢在题干上圈出可能有的思路，在缜密地提取材料的信息，提分的关信息。举一个例子，像高考题当中有考察近代以来数学发展的背景，很多学生呢是只答了近代到新中国成立，因为这个是材料就给了这些信息。而如果审题要是到位，应该发现他还应该答要以材料的行为单位，宁可多答别少答。提分最关键的还有第三点，提分的第三点就是要精准作答。比如说能写成推动商品经济，就不要写推动经济的发展。
5: 那么对于这
6: 题要是谈影响谈意义，可以从三个角度，那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对整个国家乃至中国后世，对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这三个角度来分析影响。再比如说呢，这些答题的技巧应该排在第二位，首要答案就是刚才说的要对材料进行提取概括。
5: 那么历史科目在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呢？
6: 现在首先是要注意要有效做题，因为进入到这个时间，很多就是要限时做题，有的时候会出现平时会考试呢就不行，这可能是跟平时做题的时间节奏和考场上时间节奏不一样有关系。那现在就应该按照考场上可能的时间延自己的底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个心理学家凯利写过一本书叫《自控力》，这本书呢他也提到了说负担，说压力不是负担，压力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压力的能量可以让人身体行
5: 饮食指南等全方位的高考干货。记得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祝您高考无忧。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
7: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0: 你迟到了，阿宇。是你早到了。你好，你好，先生，我现在去找市长先生，想要调解了。
1: 市长先生，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请求，在百忙之间来约见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想，塞塞尔先生，我想塞塞尔先生心里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市长先生能够有时间，不能当旁观者。我们要参与到里边去，不能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一味的给咱们抹黑。我们必须要说出来，这些年温州人对普拉多的发展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我也是这个意思，大家看怎么办？
2: 用手啊，是吧？就这样。
3: 我们讨论关于在普拉多的温州人的议案。 不过，我认为议会有必要同时听听温州人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公平、公正、不失偏颇，我们最后才能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我叫周阿宇，我想在当地我的知名度应该很高，因为我总是惹上官司。我来自。 中国温州的一个农村，十几年前，希望好心人能告诉我，意大利的登机口在哪里。终于，有一位法国老妇人把我带到了登机口，她跟我说：“孩子，不要害怕，欧洲欢迎你，但是你要有本事。”每当我倾诉完，卡乔爷爷都会用他破旧的手风琴。 为我拉一首欢快的曲子。后来卡乔爷爷离开我了。离开的时候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孩子，没有人愿意嫁。意大利人都有一颗宽容、正直、善良的心。我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我还和当初告我的那个人，著名设计师奥罗雷先生，成了合作伙伴，甚至成了好朋友。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今天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功，离不开意大利，
4: 还会有东欧、北非、中东的移民蜂拥而至的来到这里，
1: 同样不能确保没有进取心的意大利企业家能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良性的竞争为意大利企业带来的外部压力只是暂时的，它能促使意大利的企业由最初。

0: 就要有结果。
1: 我觉得结果是高票否决掉提高温州人入住和办理企业标准的提案。普拉托市民大多数还是欢迎温州人在这里发展，对兼并他们的企业采取谅解的态度。
2: 儿子，我太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阿宇能够一直站得这么稳，为什么总是有人在。
3: 又或许是这该死的世界已经变得不公平了。
2: 可能是吧。
4: 不需要。
5: 那你保证会冷静，对不对？
4: 我尽量吧。
6: 您好，您有什么事吗？
7: 塞塞尔先生，周阿姨女士想见您。
3: 把她轰走。
2: 等等，让她进来。
4: 我今天来，首先是想感谢塞萨尔先生和维克多先生，因为那天在市长面前，正是因为你们实话实说，丝毫没有隐瞒真相，才让我们的市长先生了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
2: 我们开门见山吧，找我什么事？
4: 我又成立了一家诚意公司，要罗雷先生亲自设计创造，除了佣金以外，我会在我的达沃拉批发市场里为塞塞尔先生的公司留一个摊位，当然是免费的。
2: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关于塞塞尔先生收购的那些加工厂。
3: 就是因为你的操作，
4: 那个时候加工厂会忙不过来的。
2: 听上去不错，还有别的事情吗？我等着呢。阿玉女士，我们之间还有未了的恩怨，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给我开出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还有什么招数的话，尽管使出来吧，我们一次了结它好吗？去哪里？
4: 我的朋友林雨琦的墓地。
2: 我会去的。
3: 爸爸，他是在威胁我们。
2: 不，我知道阿玉女士要我做什么了，而我也确实有些话要对林小姐说。
4: 我知道我这些年在普拉托做的一切你都看见了，爱才是永恒的主题。不是复仇，塞萨尔先生心里很清楚，所以我想，塞萨尔先生，请你先。

0: 请您现在就告诉他您的决定，好吗？希望由您来做，那是对玉琪最大的回报。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维克托，你也走吧。

0: 谢谢你，塞塞尔先生。
1: 您在他的墓前说了什么，爸爸？
2: 我向他道歉，请林小姐原谅我。这一个中国女人不该做他的敌人，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0: 我就带上你，到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大街小巷万家灯火里全都是我这样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3: 是吗？可是我只爱你一个。

0: 山北高原盛不下你，我笑够了。这地你到底卖不卖？
1: 我阿姨，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他会
0: 自己决定吧。
1: 你要干嘛？
0: 这是我的命了。

我把挣来的钱都塞到床盆里攒起来，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买回古树村的祖宅，那我就。

0: 这忙活的够累了，我也累了。这油出不出没关系，挣不挣钱也没关系，只要咱们在一块儿，再也别分开。
1: 要是采不出油，你就跟我一块儿去要饭去。要饭就要饭，
0: 不能在陕北要，更不能回温州要，那太丢人了。要去呢，我们就到东北，地大人稀，在那儿要饭没人会发现我们。咱不坐汽车，坐汽车还得花钱呢。咱就搭个顺风的拖拉机。 就跟那年我们进城似的，那都省钱。再说了，我们是南方人，到北方干嘛？那地方太冷了，我们去海南岛吧。啊？
1: 也好，听老婆的，我们俩复婚吧。 还得考虑考虑啊。嗯，也行，稳妥点儿啊，我们俩都不年轻了。那天在你家看到那个丛厂长。
0: 那丛厂长怎么回事啊？你说怎么回事儿？我看有点意思。什么意思？你就那个意思呗。那个什么意思？笑什么笑？行了，别傻笑，睡吧，啊。
1: 哎，睡吧，睡吧。
0: 睡吧，睡吧，一早还要看油呢。复婚就复婚吧，你得明媒正娶。
1: 你想要怎么办？你想怎么办？
0: 这么办，咱一家人像模像样的吃顿团圆饭。20多年了，咱一家人天南海北，闯啊拼啊，咱都没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

0: 慢点，过来。
1: 中方暂时一方主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积极态度，相信一方在促进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 陪同前批总统访华的有麦帅，麦帅，快来看电视，快来。阿姨在里头，
3: 前批总统于十二月份
2: 是阿姨。
3: 国庆节连续六天的国事访问，
1: 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元首一致表示，继续共同努力，保持良好。
2: 这全国都能看到我们家阿姨了。
1: 双边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全面战略。

0: 啊，妈，我们现在都快到了，但这儿有个小桥，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过小桥是吗？那转弯嘛，不用是吧？行，我知道了，马上到了，啊，师傅，过了小桥转弯就行。
1: 万顺。
2: 啊。走到桥头了。
0: 哎呀，衣服还没穿呢。我看看，
2: 要不要烧壶水啊？
0: 不用，有水。哎呦，来了！
3: 你好，
0: 哎，你好，

0: 雨，阿雨，
1: 妈，阿丽莎，来叫奶奶，
2: 奶奶好，
1: 抱抱，
3: 抱抱抱抱，
1: 什么嘛，妈，这是雷啊，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的岳父大人呢？医生叫我呀、哦，
1: 乖，累吧路上、啊？
3: 不累不累，他带着我一块走。
1: 我不要紧。

20年了，20年也没什么。有没有名片给我一张啊？我们俩合伙做生意，啊，法国这小国家，挺不错。他们那儿流血，水开了。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整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解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省交投集团总经理杨树；
0: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

0: 6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省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树一行。
1: 刘克武对杨树一行来锦调研表示欢迎，衷心感谢省交投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锦州工作的支持帮助。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卯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奋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近年来，锦州与省交投集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将进一步加大与省交投集团的密切协作力度，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在交通物流枢纽建设、港产城融创发展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杨树详细介绍了省交投集团总体概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省交投集团与锦州市在多领域多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省交投集团将进一步找准与锦州市的密切合作方向，精准对接锦州市“十五五”期间集疏运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发展等方面需求，切实拓展双方合作领域，研究谋划更多合作项目，与锦州市一道更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发展大局。省交投集团副总经理冯卫东、我市领导李金兵、王立民参加会见。
2: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3: 近日，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在备受关注中打响揭幕战，并持续升温。凭借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一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带来了人流，以足球聚拢人气。东北超的举办像一块强大的磁石，让四面八方的目光聚焦这片热土。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现场观赛人数、线上直播观看量、话题热度更是一路飙升。东北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一次东北人气的全面提升，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观众带来了消费，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超高人气、汹涌人潮直接转化为澎湃的消费活力。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因为一场赛奔赴一座城，东北超高开高走的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赛事经济方兴未艾，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赛事带来的不仅是消费的热乎劲儿，更是促进城市服务升级的催化剂。这种以赛事为牵引、以服务促发展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模式，为东北实现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与动力。东北超带来了立体化展现东北形象的机会，赛场上球员们顽强拼搏、永不言弃，赛场外东北人的豪爽与真诚感染着每一位来客。这场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富有人情味、蕴含新活力的整装东北形象，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凝聚起宝贵的信心与力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为切实推动民法典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近日古塔区市营街道开展民法典趣味问答活动。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设计， 参与者通过抢答、轮答等环节，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依法维权意识。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法律知识真正融入群众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增强大家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4: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做好普法，帮助大家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倡导大家自觉守法，让法律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0: 5月29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联合市京剧团走进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情暖夕阳，国粹润心”慰问演出，为老人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国粹文化盛宴。
3: 活动现场，京剧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倾情演绎了《打虎上山》《花田错》《智斗》等经典选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生动传神的表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老人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的同时，享受到了暖心的文化服务。
5: 因为我们年轻时代就听这个过来的，所以当听到这时候感到特别特别的亲切，心情特别好。
3: 此次活动立足民进文化界别优势，将惠民演出送到养老一线，弘扬敬老爱老美德，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0: 5月27号，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古塔中学，开展
1: 文字之美与历史底蕴。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
3: 生态方面问题一件，大气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噪声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4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0，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放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尹元熙，男，现任中共黑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乔佳，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刘丽，男，王威，男，现任义县烧户营子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冷凯，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凌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池小军，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苗琦，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金海，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拟提名为县市区政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梁征，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董志明，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凌河区委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11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便民服务送到司机身边，警企共建智慧赋能，使其向车驾管业务实现顺路办，货车司机充分感受10分钟一站式办结全新体验。欢迎收看周五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高速上的车管所，带你走进锦州北方首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唱。

0: 自从皇冲之后，就再也没出过法器了。莫非我还会有新弟子？到了上面，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1: 你为什么把我变成男人的样子？
0: 昆仑虚是不收女弟子的，想要拜师，就必须是男儿身。昆仑虚拜墨渊上神为师的。
1: 会不会被人识破呀？
0: 看运气了。
1: 看运气？
0: 墨渊的那些弟子是没有这个能耐的。至于墨渊他自己能不能看出你是个女娇娥，就得看你今日的运气了。
1: 啊！

0: 这是哪里来的臭小子，竟然和我抢着拜师？
1: 哼，又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子，仗着家里的长辈做靠山。

0: 这。
1: 师傅，折叠上人。
2: 奇怪，这扇子竟然选了他做主人。
3: 还以为四海八荒的战神有三头六臂，谁曾想是个比折颜还风流的
4: 小白师，望上神收我为徒。
2: 这法器威力巨大，绝不能交与昆仑虚之外的人。看来他是我命定的徒弟了。
4: 上神，

0: 你方才说你名叫什么？朱颜上神，可有什么提议？
1: 朱颜，拜托，我可不要做师弟。
2: 我们家这只野狐狸看起来不牢靠，不如让它做师弟吧。
1: 啊？那我不拜你为师了。
3: 你这小子，前一刻说要拜师，这一刻又不拜了，你把我们昆仑虚当成什么了？
4: 就算你是折颜上神带来的，也不能如此羞辱我们昆仑虚。
0: 怎么又不拜了？
3: 再拜，起，三拜，起。
0: 从今日起，你们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十六弟子紫兰神君。
4: 谢师父。
0: 十七弟子司音神君。
1: 谢师父。师父，这扇子叫什么名字啊？
0: 玉清昆仑扇。

0: 儿臣拜见父君。昆仑虚回来的人说，今日墨渊收了两个徒弟，他也将玉清昆仑扇送给了那个小徒弟，他的名字叫司音，是折烟上神路上捡回来的一只野狐狸。
1: 什么？昆仑虚的法器都有震慑四海之威，竟然被墨渊给了一只野狐狸。
2: 十万年前，父神身归混沌，远古众神也都先后应劫离世，如今四海八荒就只剩了天族的龙族、凤族和九尾白狐一族还留了些后人，在神族内身份尤为尊贵。我就是九尾白狐的后人，狐帝白芷的妖女，名唤白景。可惜因为年少时过于顽劣，闯了不少祸事，阿爹阿娘为了找人管束住我，让折颜那个老凤凰把我变成男儿身，化名司音，送来昆仑虚拜了折颜的弟弟墨渊上神为师，这一晃就是两万年。手伸出来。哎呀，姑娘这骨啊，摸起来情路真是坎坷呀。
3: 放肆！

0: 姑娘姑娘，你别听他瞎说，他哪懂什么算命摸骨啊？来我们摊位，我来为姑娘你推眼镜是吧？
1: 抢生意是吧？
0: 你也不想想，仗着自己这张小白脸，抢了我多少生意啊？姑娘，这边请啊，这边请。来，坐。
2: 姑娘，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啊？
0: 犯事了。
2: 还是个烈性的小姐啊，
1: 又来了。
0: 每次下山都能遇到良家妇女被恶霸调戏，
1: 只要是未出阁的，必定有路过的侠士拔刀相助。
0: 要是出阁的呢，必定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丈夫拔刀一好。
1: 不管是侠士
0: 还是丈夫，
1: 必定穿着白衣。
3: 住手！恶霸，放开那个姑娘。
1: 走吧，
0: 嗯，再晚就要被师父发现了。
3: 小子们，往上！你干嘛呀？又往上打！
0: 再晚就被师父发现了。

0: 他拿的是玉清昆仑扇，看来他就是司音喽。上神可要教训教训他。嗯，不急在此时。
1: 师傅，请用茶。
0: 又去凡间了，师傅，您就别为难他们了。他们此次去凡间替人摸骨算命，也就是图个新鲜，并没有惹出什么大祸。还是大师兄好。
1: 你是说为师有意为难你们？
0: 不是，我大师兄。
1: 师傅今日才回昆仑虚，早点歇息吧。
2: 师弟们闯不出什么大祸，由我照顾就好了。为师有些乏了，你们退下吧。
3: 是师傅。
2: 师妻留下。昨日我途经十里桃林，从折颜那处。
3: 给你取了三壶桃花醉，折颜亲手酿的桃花醉，果然是折颜的手艺，谢谢师傅。
2: 酒是好酒，但别喝太多，以免伤身。嗯，
3: 师傅放心，十七明白。 小酌怡情，大醉伤身嘛。哎，师傅为什么会给我带酒啊？
2: 明日不是你的生辰吗？
3: 对，明天是我的生辰，我都给忘了。谢谢师傅，师傅对我真好，比那老凤凰对我还好。

0: 莫非你就是那位小姐？
1: 不错，今日你见到的就是我家上神。你可知我家上神是谁？是昔日与墨渊上神一起征战天下的瑶光上神。
0: 瑶光上神？坏了，大师兄说过，这瑶光上神一直爱慕师父，还特意为了师父将仙府搬来昆仑虚，该不是为了引师父与他大战一

0: 借此萌生点惺惺相惜的情意，就特意用我做诱饵吧。
1: 莫要出神，我们还没说完。虽然你犯了如此大错，可我家上神却很慈悲。从今日起，你就随着我家上神做一个座前弟子，悉心修行，消一消你的玩性尘心。
0: 我已经是墨渊上神座下十七弟子司音了，又怎会另投他们？想都别想，
1: 放肆！墨渊如此风华之人，怎会有你这种顽劣之徒？
0: 身为一个女子，仰慕一个优秀的男人，并不丢人。可是把人家弟子绑来，借此与人家来往，那才是大大的丢人。
1: 休要信口雌黄。
0: 你才信口雌黄呢！我师父待我好，是因为他怜悯我的身世，又受故人所托。你倒好，把我抓到这儿来，不仅要我拜你为师，还把我定在这里。我师父一根手指都比你好百倍千倍，还要我拜你为师，休想！

0: 和上神顶撞，活该你受着水牢之罪。
1: 我仙府水牢最磨人，每隔半个时辰就会没顶一回，慢些享用吧，小狐狸。
2: 不就是水牢吗？你们来真的？喂，放开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来人啊！来人啊！放我出去！
3: 没有，没找到，
4: 连池也没有，
3: 护山也没有，桃殿也没有，
5: 都没找到吗？
3: 没有，没有。
5: 十七岁贪杯，怎么可能让酒坛？
6: 九师弟是听见酒坛子被摔碎之后，才发现有黑影闪过，追上去竟也没追到。之后我们才发现十七不见了。师父，你想，就连九师弟也追不上，那人该有多熟悉昆仑虚？
7: 而且昆仑虚除了我们几个之外，只有瑶光上神的府邸在这里。我们几个猜想，或许是十七说话不顾忌，得罪了瑶光上神的人，可弟子也不敢擅自去咬人。

0: 再过半个时辰，把他带上来，好言相劝，让他离开墨渊。
1: 是。不知墨渊上神为何对他如此偏爱？莫非真是被他容颜所惑？

0: 墨渊。
1: 水牢内可有我昆仑虚弟子？
0: 墨渊上神，可是听了什么人的挑唆，我水牢内怎么会有昆仑虚弟子？
1: 你我相识数万年，当知我不惜多费口舌。绕开。
0: 墨渊，此处乃我瑶光仙府，怎能容你说闯就闯？
1: 让开。
0: 瑶光见你为战神，但这里是我仙府禁地，没有我点头，天君都不敢踏进半步。

0: 你可还受得住？不过被水淹了几次，没。二月十七，苍梧之巅，这笔账我会和上神女好好清算。
1: 他竟然约我去苍梧之巅，妈，他竟然要跟我清算这笔账，师父。 师父，我好难受。师父，师父，
0: 没事了，师父护着你。
1: 那个女生。

0: 神，根本配不上我师父，配不上。
1: 上神也知道，天族跟异族的关系已大不如前，异军擎苍，随时可能找借口与天族开战。若是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影响了两位上神的和气，的确不妥。上神，你可是非战不可。
2: 还是姚光府，都会全力抗战，这是大义。
1: 上神说的是。

0: 夫君，墨渊上神就是如此说的。昔日那野狐狸得了玉清昆仑扇，已经让本君很是惊讶。今日让墨渊上神为他而动怒，不惜和瑶光上神一战。若有机会，本君倒是要见他一回，看他究竟有何天资，竟被墨渊上神如此看重。
1: 哎，你看。

0: 师傅你慢，
1: 上身严重了。
0: 又一个被师傅伤了心的女仙。
2: 师傅他最疼十七了，
0: 谁让他偏偏对十七下手？
2: 哎呀，行了行了。

0: 你呀，一回昆仑虚便睡着了，睡梦中还直抱着师傅的手嘟囔难受，怎么办？师傅在苍梧之巅同瑶光上神决斗呢。
1: 那我也要去找师傅啊！
2: 就你那腾云的小仙法，怕还没到苍梧，师傅就……啊，对了，偏前来了个女人，说是青丘来的。

0: 竟有人比我还像白浅，竟还是个男人。
1: 大弟子西海水君二皇子蝶峰，
0: 方才竟不知道这位道长身份如此尊贵，是玄女失礼了。
2: 哎，在昆仑虚都没有过去的身份，都是师父的弟子，不必这么多礼。
0: 是，
2: 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1: 我刚从青丘走的时候，二哥二嫂才刚成亲，怎么这就要生了？还没出生就知道是男的女的？
3: 大嫂怕藏不住的，我就想到了你这里。

0: 昆仑虚是天族圣地，寻常人也想不到去寻人，让玄女先避避，也算帮了大嫂。
1: 我？这烫手山芋怎么不见你来收，偏丢给我？
0: 四哥也觉得这烫手山芋丢给你很不地道，不过
2: 神君若真觉得为难，那小女
3: 你说玄女是因为逼婚所以才离家出走的，无处可去才来了昆仑虚，果真如此的话，留她住上一段日子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2: 师父他老人家能答应吗？
3: 当初瑶光上神单相思师父把整个府邸都搬到昆仑虚来了。
1: 师父说的有道理，他既是来寻我的，应该我照顾他才是。
2: 师父，三万遍冲虚真经抄完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

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

0: 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它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东防线的双翼。
1: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狠狠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疆千里，接连10次大功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花秋实。这锦山秀，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
2: 铁岭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
2: 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
1: 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2: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些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
1: 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戚帮媛妈妈亲手腌，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影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
0: 定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

0: 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
1: 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0: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

0: 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
1: 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
1: 公元1127年五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法的。
2: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0: 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送礼。
2: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0: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2: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
0: 地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2: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
0: 砖水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的。

0: 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过野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丽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
2: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
3: 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
1: 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开场舞花开新时代率先登场，老师和孩子们灵动活泼的表演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本次汇演分为忆昔、向阳、逐梦三个篇章，舞蹈、诗朗诵、情景剧、科技亲子秀等10个节目轮番上演，为
2: 舞蹈二园喜欢这里的小伙伴们与快乐时光。在这里，我祝所有小朋友6一儿童节快乐，希望我们
1: 陪伴孩子们向阳逐梦，绽放最美童年。
3: 作为家长呢，我们真的很欣慰，孩子呢一开始很腼腆，而现在呢每天盼着期待着上幼儿园，也会主动和我们分享园里的趣事。特别是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见证园所5周年的庆典，看着孩子在这么好的舞台上。
1: 整场趣玩会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操场化身欢乐童趣乐园，各类趣味游戏、特色展演轮番上演，沙包投篮、脑筋急转弯抢答、趣味抢零食等学生互动项目轻松欢乐，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比拼。在气排球欢乐比赛，大家自由组队，肆意奔跑，定格小学阶段最后一个6一的美好瞬间。活动压轴项目玩偶大作战将氛围推向高潮，师生同台趣味互动，抛接嬉戏，欢乐融融，节日氛围拉满。整场本次6一非遗展示活动，学校特邀多名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搭建了近距离接触非遗、沉浸式体验非遗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满满，各式非遗技艺展示摊位整齐排布，涵盖
0: 新志愿者齐聚北镇庙夜市，共同度过欢乐满满的暖心节日。
4: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处处洋溢着童真童活的热爱。现场设置的爱国知识趣味问答环节，有效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问答内容涵盖国旗厚植、爱国情怀。
2: 今天过6一儿童节，我得到了好多小礼物。我跟小朋友一起玩游戏，一起画画，
5: 陪伴孩子们过节。我们代表天使团的每一位公益志愿者，给小朋友们带来了节日礼物。愿每一位小朋友都童心向阳，快乐成长。
1: 一童趣传温情主题活动，辖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居民欢聚一堂，携手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度节日。新院墙区域同样暖意浓浓，孩子们用彩笔、贴纸装饰爱心卡片，写下童真心愿与美好祝福，上口的经典古诗轮番上演，简单质朴的表演尽显天真童趣，台下居民不时鼓掌喝彩，现场齐。
0: 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历史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古今中外历史时间线索核心史实，拆解史料解读，历史论述重难点题型，讲解答题归纳技巧与考场答题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
6: 冲刺。那今年我们的直通高考节目也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的备考服务。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历史老师苏红。那苏老师曾发表《高考冲刺百日攻略》等多篇论文，获得过辽宁省首届历史学科教师。
7: 大家好。
6: 那请问苏老师，历史备考有没有哪些比较重点需要准备的问题呢？
7: 历史备

0: 考的黄金法则就是要熟练。基本的准备呢有三件套，就是从基础知识到做题和心态的调整。在基础知识上，可以在审题方面呢，有些学生是草草的审题，然后快速作答，就怕答不完卷。实际应该有的习惯是先在心里把这个题干还原到教材的相应位置，揣摩一下出题人可能是要考察什么角度，然后呢在题干上理解这个题可能要考察的角度，然后从题干上想思路，然后再提取信息。举个例子，像高考题当中有考察近代以来数学发展的背景，很多学生呢是只答了近代到新中国成立，因为这个是多答别少答。提分最关键的还有第三点，提分的第三点就是要精准作答。比如说能写成推动商品经济，就不要写推动经济的发展。
1: 那么对于这个历史的考生来说，有没有比较好用的这个答题技巧吗？
0: 归类有个口诀叫二三四，二就是阶级时空，三是政治经济文化，四是背景过程结果影响，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对整个国家乃至中国后世对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外部的因素来回答。但是呢这些答题的技巧应该排在第二位。现在首先是要注意要有效做题，因为进入到这个时间，很多学生都是要大量做题，但是呢做完题之后不够记，没有答出来的这些角度和语言要熟练地背下来。如果没有做到满分重现，没有做到能够迁移平时会考试呢就不行，这可能是跟平时做题的时间节奏和考场上时间节奏不一样，这是一种本事。学生也应该主动培养自己面对挑战应该有的沉着和勇敢，要洒脱一些，自己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见过的人都应该是自己的底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其中不分心，所以压力可以转化为对自己的一种滋养，而不能看成是对自己能量的一种消耗。
1: 好的，感谢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相信苏老师关于历史科目的复习要点一定能给广大考生帮上大忙。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啊，我们

0: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筹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1: 关照了，对，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找，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
4: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

0: 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
1: 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喊什么喊？
0: 神母！
1: 也不看看这是哪儿？
0: 神母，你干嘛绑住我？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1: 假酒案东窗事发，你躲得倒干净。
0: 神母，我是逼不得已的，都是。
1: 把真相告诉三贤王等一干官员。
0: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你没有听说过爬山之石可以攻玉吗？
0: 夫人的意思是，
2: 你去叫上太守和书记官，让他们到枯鬼茶坊和我会合。
3: 是。
2: 要威服啊。
3: 是。
4: 这边茶水准备好了，请跟我到这边来啊。请。
5: 也许二哥是有了什么线索，明天大哥就要问斩，他不会平白无故让我们浪费时间。
6: 来，张大人，里面请。
7: 好。
5: 嘘。
8: 你不认识我，你总认识这个吧？
6: 我们要好好谢谢张大人，所以这个请您收下。
7: 这
6: 您尽管收下，我家主人要好好谢谢他，因为你帮他铲除了傲龙堡食无忌这个宿敌。
7: 这我不明白。
6: 帮他，再说栽赃陷害这种雕虫小技，难道张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
7: 那你家主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利用我，利用大宋的官兵报私仇？
6: 私仇？没。
9: 叶柳浩，别走。
6: 是金夫人的安排。
9: 金夫人，
6: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
9: 哦，时间紧迫，你们先说着啊，我得赶紧回去写奏折去啊。啊，
6: 王爷慢走。
9: 王爷慢走。
7: 哎，
6: 来。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是怀疑。
10: 我就不相信我苏光平这辈子与金矿无缘。老天爷，20年前你就欠我的，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还给我。
9: 把他的心头大患连根铲除，把石家所有的后人全都灭掉。
6: 现在看来，

0: 当初他把女儿嫁给我，我以为他只是派了一个奸细，可没想到焕儿身上的任务却是如此艰巨啊！
1: 他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能够得到父爱。
0: 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他到底站在哪一头，连我都不敢断言。
2: 耶律公子已经安全的回到了辽国，又将军的保护。又要苦了叶流，又要为石无忌伤心难过。你先下去吧，有消息再来禀报。
3: 是。
2: 他娘，你快说呀！无忌到底怎么样了？不可能。
4: 你不是已经让耶律豪去告诉紫君王爷了吗？
5: 焕儿，你去哪儿啊？
2: 只要他还没死，我就不会放弃。
5: 哎呀，
2: 小姐，
5: 娘娘去哪儿？
2: 娘娘不在的，在草原上奔驰。娘还可以帮你找一个优秀的男人。
5: 辽国的王侯公子，喜欢哪个，娘都可以帮你办到。
2: 你答应娘，
5: 娘可还有多久？
2: 小姐，
5: 小姐，
2: 小姐，
5: 小姐，
2: 小姐，
5: 小姐，
2: 小姐，
5: 小姐，
2: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我刚从宫中回来，父皇了解了案情，知道假酒一案你是清白的，将你无罪释放。
1: 石堡主啊，出门的时候夸我这个火盆，让您去霉运。
0: 无忌，快！无忌，怎么了？
2: 还有他招认20年前石家灭门血案。
3: 大哥，你究竟有什么计划？
2: 如果苏光平知道我死了，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3: 你是他最大的敌人，如果你死了，
0: 还没呢。
2: 那就好，封锁消息，维持原判，再过1个时辰我就该被押上刑场砍头了。
0: 能够找到和你身形差不多的死囚替你上刑场，也算是天意了。
3: 外面消息已经传遍了，看来我们已经骗过天下了。
2: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真正骗过苏光平了。冷哥，你有把握吗？
4: 以易容之术，
0: 父皇申请，求他特许的。
3: 这次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这个计划只能由我们4人和冷刚、冷叔、莫白之间相知，其他人都要瞒住，
0: 包括晃儿。
2: 是。
0: 为什么？
5: 晃儿，晃儿，晃儿，你怎么不说话呀？晃儿，晃儿，你怎么了？怎么了？哎，晃儿，你要干嘛去？
2: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3: 放心吧，大哥。
2: 无忌。
4: 啊，哎。
2: 乳娘和无暇如果知道我死的消息，一定会很难过。
0: 你的心意焕儿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希望这事过去之后，你能跟焕儿好好过下去。
6: 得，我也该回朝复命了，这就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们能够顺利地让苏光平说出真相。

0: 少夫人。
1: 带孝。
2: 不行，你不能披麻戴孝。
1: 为什么？
2: 因为你与王仁并无关系。
1: 什么？什么没关系？我是无忌的妻子啊。
2: 可是他已经把你休了。
1: 吴涵，无忌他就这么讨厌我？
2: 小青，扶他回房。
1: 啊，嫂，我不走，我要陪在他身边，我不能跟他分开，我不能跟他分开。
2: 请你离开。

0: 不能跟他分开。母亲，
1: 焕儿，不行，你们放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女儿。
2: 小静。

0: 在下有礼了。
1: 你又来做什么？
0: 大人，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愿意再把那块地买回来吗？
1: 哦，是吗？啊，你准备了多少钱？哎，
0: 大人，我备好了，您过目。
2: 真是要地不要命。啊，好啊，那本府就陪他好好玩玩，我要让他看看。
3: 哟，苏老板，苏老板，
4: 啊，
3: 醒醒啊！
4: 哦，
3: 您昨晚就在这儿睡了一宿啊？
4: 啊，
3: 我一去了。啊，
0: 挖挖，不是，哎，啊，他们凭什么挖呀？
5: 大人耶，大人，
0: 哎呦喂，
5: 知州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这不是，大人，这大人，这怎么是500两的银票啊？
1: 哦，你买这块地的时候是花了1000两，上次不是给了你500两吗？这不是另外的500两，官府。
3: 苏老板，您这出一趟门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0: 什么变人呀？啊，哎，对了，小二
3: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听说要是跟老人借了钱，到时候还不上，这老人就要挖掉借贷人的双眼，可有这事儿？
3: 我见过的，
0: 光好了。
5: 哈哈哈哈哈！哎呦，真是天助我也！事不济呀，事不济，你还是死在我前头了。

0: 话了。我知道害了无忌，我现在是后悔莫及呀，所以才来亲自祭奠他呀，无忌呀。
1: 五娘，既然苏老板来都来了，就让他上柱香吧。如果他真心悔改，大哥心里一定会高兴的。
0: 无忌呀，我的可怜女婿，都怎么说走就走呢？你也不等我来看看你呀，无忌呀，无忌呀，我的贤婿呀，无忌呀，无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剩下我女儿就不管了呀！啊，无忌呀，孩子呀，
2: 可秀，可秀，
0: 你这一走啊，就剩下我女儿不管了呀，就剩下我女儿不管了呀！
2: 可秀，你别这样。可秀，
1: 苏老板，亡人尸骨未寒，你不要这么说。
2: 是啊，表舅，我大哥，他也不想抛弃我大嫂啊。
0: 我那可怜的女儿在哪儿呢？焕儿呢？
1: 大嫂悲伤过度，已经回房休息了。苏老板，您长途跋涉，年纪又大了，还是节哀顺变吧。
0: 可怜的女儿啊，她跟我一样，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呢。无忌呀、啊，
1: 苏老板，表舅，你也请先回客房休息吧，请节哀。
0: 我的女儿跟我一样、
1: 苏老板回客房，
0: 都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哎呀，无忌呀、啊，无忌。
3: 是无忌，你死了，你终于死了。今天我是亲眼所见，你死了，是无忌。我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了。我再也不用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了。傲龙宝啊，傲龙宝，你马上就要改姓苏了。师无忌，我会让你哥仨团聚的，你放心，我一定让你们早日相见。

0: 无忌，你不喜欢我当你的灵堂，那我就在这里为你守着。我听说人死了之后，魂魄是在空中飘荡的，它可以寄附在一件东西上，再也不离开。无忌，你愿意寄附到这块玉佩上吗？它是我最最珍贵的宝贝，如果有了你的魂魄，我更会把它当作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生死不离。
1: 给。
0: 谢谢。

0: 动。这你就不怕火了？
1: 不管你是真的俗话还是假的，老天让你嫁给我。

0: 你可以怪我，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不原谅我，你不能不要我。我苏婉今生今世都是你的人。哎呀，
1: 我不会放开你。

0: 焕儿，你做什么呢？
1: 爹，你怎么来了？
0: 哼，时无忌死了，我当然要来了。你还挺难过的。哼，这也难怪，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不过你要尽早节哀顺变呀，有很多事情还要等着你来做呢。时无忌死了，还有个无痕和无界。这无界是黄口小儿，不足为重。这无痕嘛，诡计多端，不能不防啊。不过不可怕，毕竟你才是这傲龙堡的大夫人呐。
1: 爹，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我想让你把傲龙堡的所有生意都移到我的名下来。
1: 什么？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些？
0: 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啊。我当初让你嫁进傲龙堡，就是为了要夺取傲龙堡的财富，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
1: 那是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才答应你的。但是现在我绝对不会做这些的。
0: 你个不孝的丫头，我好好，你不要忘了，玉娘还在我手里，还有晃儿。如果你不答应，哼，我就不再派人去找晃儿。怎么样，你答应不答应？
1: 爹，你已经害死了无忌，你现在又要害无痕和无界，你到底要害多少人你才甘心呢？
0: 甘心，只要他世界还有一个人在，我就不甘心。
1: 爹，多行不义必自毙，你收手吧。
0: 我收手？你丈夫死了你不甘心，你现在想咒死你老爹呀？啊，你给我下蛊啊。
1: 爹，我这是在给无忌守灵啊。
0: 你给他守灵，莫不是你想让他的鬼魂来找我算账吧？去你的吧，我要让食物性魂飞魄散。
1: 不要，
0: 我要你守，我让你守，
1: 守
0: 守，我让你守个屁，守
1: 守守守，不要
0: 守，
1: 不要
0: 守个屁，
1: 不要爹，
0: 走啊。
2: 苏光平这个王八蛋，我真恨不得扭断他的脖子。
3: 哥，别生气。你现在不仅不能扭断他的脖子，我们还要释放出更多的善意，这样他才能安心咬住钩不放。
2: 可是我看到他那么对焕儿，我就想，
3: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还的。啊！
2: 我现在没有办法，你帮我好好照顾焕儿，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再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沈妹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错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青泥，眼睛都是泥。

0: 听官三日已满，今日发丧。大哥临行时交代，切记铺张丧礼，只要求在后山找块坟地栖身即可。我和吴界副官，冷叔和冷刚引路，吴家和小青抛洒冥纸。乳娘，您就留在家中。
1: 二堡主，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朝廷说我们赋税未交足，要查封我们的店铺啊。
2: 什么？怎么会这样？
1: 可能是前段时间我们忙于大堡主的事情，忙中出错，才被朝廷抓住了把柄。
2: 这下可糟糕了，
1: 现在太守大人就在偏厅等着呢，
2: 我这抽不开身呢。
3: 苏老板
2: 啊，您对缴纳朝廷赋税的事熟悉吗？
3: 缴纳赋税啊，我做了一辈子买卖，哪能不熟悉啊？
2: 那太好了。您看，今日我要给大哥副官抽不开身，您能不能帮忙去处理一下？
3: 我不大合适。
2: 苏老板，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3: 我对奥龙堡的生意不熟悉啊。
2: 没关系，王掌柜是我们奥龙堡的老掌柜了，他可以从旁。

0: 协助。
1: 左兄，你去帮这个忙吧。
2: 哎呀，既然冷兄都发话了，我就只有听命了。
0: 苏老板，多谢了。
2: 自家事儿，自家的事儿嘛。
1: 多谢
2: 冷兄，那我就去了。
0: 好啊。

0: 表舅，
1: 哟，吴痕啊，来坐。
0: 今天多亏了表舅，奥龙堡才得以保全。
1: 哎呀，吴痕呀，你这是哪里的话呀？自家人不必客气。你这是怎么了？为何叹气呀？
0: 现在我大哥人走了，我三弟又还是个孩子，整个奥龙堡就剩下我一个人支撑，这想想日后难免有些担忧啊。
1: 是啊，奥龙堡家大业大，恐怕日后二堡主会更辛苦啊。
0: 表舅，不瞒您说，吴痕其实志不在经商。
1: 哦，
0: 我想要的是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以前家里有大哥在的时候，我经常有借口可以跑出去，可是现在整个家业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怕是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深夜打扰，本就不该。表舅，您这一天也辛苦了，就早点休息吧。
1: 啊，
0: 无痕告辞。
1: 好，好。想开一些呀。闲云野鹤。

0: 你以为是谁？
1: 我想，无忌今天离开了，他的灵魂应该很。
0: 招魂曲。
1: 招魂曲。
0: 我弹完这首曲子，你就可以见到大哥了。

0: 这哪是什么招魂曲啊？这分明就是安眠曲吧？
1: 不这么骗他。

0: 无痕呀，我听说你找我呀，表舅，来来来，啊，坐。这么晚了，请您过来，真是对不住啊。
1: 哎呀，不过，这些啊，都是奥龙堡的账册，这两本账啊，始终就是对不上啊。
0: 来，你看，
1: 这小子诡计多端。 十有八九是来试探我的哟，不过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千万别信我，不然这戏就唱不下去了。还好没上当，他果然不是真心给我奥龙宝啊。不愧是苏光平，多疑谨慎，不贪眼前利益，是个好对手。这样对唱的戏，才好看呢。你看。
0: 这不就对上了吗？啊，真是啊！无痕呀，啊，奥龙堡的生意如此的兴旺，你可不能灰心丧气呀！你一定要好好的经营下去，人生在世，岂能事事如意呀？
2: 也许等到有一天，我们石家气数尽了，我也就彻底解脱了。
0: 奥龙堡家大业大，你岂能说气数尽了呢？
2: 表舅，您是有所不知啊！
0: 啊，
2: 你可知道，我们石家大火之后，我们奥龙堡凭什么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突然崛起，成为这北方的商业霸主？你真的以为凭的就是我祖上的遗产，还有我大哥的精明强干吗？
0: 那是什么呀？
2: 因为我石家有条龙脉，
0: 龙脉，
2: 这条龙脉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我祖上发家靠的就是它，只要把这龙脉埋藏在我祖宗的灵牌之下，就能保证我石家的子子孙孙兴旺强盛。
0: 还真有这事儿啊！
2: 啊，据说是我石家的一位祖先，无意中救了一位仙人或仙人所赠。当年仙人赠龙脉给我祖先的时候，并告诉他，说这龙脉它属木，能被金克。
0: 哎呀，无痕呐，表舅觉得奥龙堡的一个传说，不足为证啊。
2: 但愿如此。<笑>
0: 来来来，咱们还是接着查账吧。我今天呀还要早一点回去，有一点小事。好，好，好，来。 还有哪儿啊？这个，我这始终是看不懂啊。
2: 迫不及待的，就是要去斩我们的龙脉吧？
0: 哎呀，知道了龙脉，这些账册根本就不需要看，反正你们石家父王在即。

0: 焕儿，这是我专门托人从辽国带回来的人参，特意给你补补身子，你拿走吧，我不想吃。焕儿，你还在生娘的气呢？哎呀，娘这一辈子真太对不起你了。娘，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吃不下。
1: 吃不下也得吃一点啊，不然你身体垮了，娘可怎么办呢？
0: 或许我应该追随无极而去。
1: 不许胡说。
0: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上。
1: 焕儿，你还有娘啊。

0: 从此以后，你和娘相依为命，好不好？娘，
1: 我，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哦，你们相认了是不是啊？
0: 你又来做什么？
1: 我来做什么？哼，咱们一家人难得团聚，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2: 一家团聚，
0: 婉儿现在身体不好，你不要来打扰她。
1: 正是因为孩子身体不好，我这做爹爹的来看看她，怎么能说是打扰啊？啊！
0: 现在你管她叫女儿，之前你不是把她当烧火丫头吗？
1: 她以前吃的那些苦都怪你，谁让你给我戴绿帽子来的？哼！要是那时候我还能把你的女儿当成掌上明珠，岂不被外人笑话我苏光平是绿毛龟呀？
0: 你这个不讲理的老畜生！
1: 你骂我，你这个刁婆子！
2: 别乱再吵了，不是说了吗？好不容易一家团圆，无忌已经走了，你们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你们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1: 对，焕儿说的对，你看看。孩子都比你懂事理呀、啊，焕儿，爹找你是有事，我想啊，去香园祭奠一下石夫人和石老爷。底下的人呢，都忙着无忌的事儿，我不好打搅他们。你有香园的钥匙吗？
2: 哦，有。
0: 哎，不要给他，他肯定没安好心。
1: 你胡说八道！
0: 哎，哎。
3: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找焕儿要钥匙的。

0: 当年那场大火，龙脉被我冷叔带了出来，就藏在我爹娘的灵牌之下。
1: 表姐，表姐夫，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全是你们逼的呀。好，我先给你们做个揖，你们千万不要怪我呀。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龙脉死了，我们石家也就完了。苏光平。
2: 是人是鬼呀？不管我是人还是鬼，我今天都要你的命！原来你就是害死我父母的人！今天我们要替父母报仇！
0: 天要灭我呀！

0: 是你吗，无忌？这是幻觉。真的是你，你还没有死。这是
1: 我还没有死。这件事我等会儿再向你解释。
0: 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狠心地丢下我的，你其实是有原因的。

0: 竟做了什么？
1: 他就是当年放火烧了石家，害死我们爹娘的凶手。
2: 果然你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0: 他是我们的杀父仇人。
3: 苏光平，你认罪吧。
4: 哼，你又诈死，他瞎说什么龙脉的事儿，不就是逼着我现原形吗？现在已经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认不认的？
5: 我要你亲口说出当年的事，让我父母在天之灵能知道你的狼心。
4: 你们是怎么怀疑到我的？
5: 从玉佩出现，我们就开始怀疑你了。后来，狼叔又发现了你的密室，即便你谎称是为纪念我年二造，你截断了玉佩的线索，你摇身一变成了表舅，你就是20年前池家血案的凶手。
4: 好，好，吴恨，你不愧是玉面诸葛呀。我隐藏了这么多年的事情，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我承认，我就是当年害死你们爹娘的凶手。
6: 那你之前告诉我们的都是信口编造的？
4: 不，不，不是全部。
1: 有什么事快说。
4: 不要逼我想，不要，我不要想，不要想啊。
0: 爹，爹，你没事吧？
4: 你躲开。哎呦喂，姐姐，姐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6: 哎呦，哎呦，别演了，快说。
4: 我
0: 武金，武金，你不要这样对他。
6: 你给我闪开。
1: 大嫂，这血案整整折磨了我们石家20年，我们必须要问个清楚。
0: 我知道，可是他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们再逼问他，他更什么都说不出来呀。
6: 说。
4: 哎呀，花瓶，是花瓶砸在你娘的头上，可那不是我砸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我呀。
0: 爹，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
4: 我说，当年我寄住在石家那些日子，一直很不得意，我就想努力的读书，取得个功名，出人头地，好让姐姐姐夫看得起我。考期到了，我就向姐夫，也就是你们的爹，去借盘缠。没想到你爹对我说，君子不言钱粮啊。可是我却听到他和冷子阳说，他们买了一个大金矿，这样你们石家几辈子人就可以不用发愁了。我就想，我一定要偷到那张金矿的地契。有一天我趁他们不在，我就溜进了书房。
7: 老爷，喝碗莲子羹吧。
8: 表弟，表弟，表弟，表弟，你
5: 滚开。
8: 好了，表弟，表弟，你快放下。你放下。
5: 表姐，快跟我走吧，我现在是有钱人了。我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8: 你做梦。我生是石家的人，死是石家的鬼，你给我，
5: 你去。
6: 夫人，夫人，

0: 夫人，夫人，夫人，
1: 景荣，这都是你逼我的。
0: 你杀了我爹娘，为了毁尸灭迹，你就放火烧了我全家。
1: 不不不不，我是错杀了你娘，错杀了你爹，可是放火烧你们石家的绝不是我。
0: 谁放的火？
1: 那人太可怕了，简直就是一个梦魇呢。他逼我拿到了你们家金矿的地契，他拿到那个金矿的地契之后还要杀我灭口啊，就是那些山贼也是他供给官府的呀。
0: 那个人是不是大胡子？
1: 不，那大胡子也是他的手下，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长得什么模样。
0: 今天就在爹娘的灵位前，我们做个了断。苏光平，
2: 无忌，无忌，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他吧！
3: 你给我起来，他不值得你救，他一直都在利用你。起来！
2: 可他毕竟是我爹呀，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无忌，不要！无忌，不要！
0: 住手！不要管他。既然他执意要救苏光平，就是与我们史家为敌。我问你，我跟你爹，你选谁？

0: 一定要把我逼入这种境地吗？既然这样，我玄爹，大嫂，
1: 大嫂，你不能跟你爹呀，你爹他是不会管你的。难道你是要离开傲龙堡，离开大哥吗？
2: 大哥，请收回成命。
0: 大哥，
1: 大哥，
0: 请收回成命。
2: 再问你一次，我和你爹，你选谁？
3: 欢儿，你要救救爹，要不然今天爹就要死在你的眼前了。
2: 你到底选谁？

0: 滚！
1: 焕儿，咱走吧，
2: 走吧，再不走爹就没命了。焕儿，走吧，走吧，不走爹就没命了，走吧。
3: 大哥，
4: 站住！站起来。
5: 是
6: 是，
5: 哎，
6: 滚！
7: 石家的家仇已经解决了，现在要办理朝廷的公案。苏光平，你现在是当前假酒案最大的疑凶，我要带回去审问。
8: 这都是天意，终究躲不过呀。不过也好，我待在大牢里，总比被老人挖去双眼要好得多呀。
3: 王爷，
7: 你放心吧，我不会对他动心。

0: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在等你。等我做什么？你已经做了选择，无法更改了。我不是想求你把我留下，我只是希望我走了以后。 你不要一直怀着恨意生活。我怎么生活，与你无关。对，但那是在我遇到你之前。现在，既然我遇上了你，爱上了你，那么。 你的一切都跟我有关系，哪怕你以后跟别的女人开始了新的生活，哪怕你忘了，放下了。
1: 依然会放不下你，我依然会爱着你，想你，牵挂着你，希望你过得好。
0: 你怎么做，我不会在意。
1: 即使你不在意，我也会一直这么做，因为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走以后，我也不求你原谅我，只希望你。

爱也罢，恨也罢，都是因为太在意。如果你当作我化成了一缕烟，从你的生命里飘走了，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想你也不会一直恨着我。那我就安心了。

0: 过，生活还要继续的，不是吗？我希望我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生活。我走以后，也会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1: 边界难成局，
0: 你也要开心啊，知道吗？要不然你会吃亏的。

0: 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
1: 堡主，大夫人今天早上带着小鱼走了。
2: 花儿，你就那么狠心的走了吗？就真的像一缕烟飘走了吗？
1: 为什么要回杭州呢？就算你被石无忌休了，去你娘那儿不就好了吗？
3: 我担心玉娘。
1: 哎，我看你是急于离开伤心地吧。

来来来来来，大家庆贺一下，庆贺一下。毕竟啊，当年的审也有了结果，虽然没能手刃仇人，对老爷和夫人啊，也是有个交代了，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不就走了个苏焕儿吗？哎，坐坐坐坐。

0: 这比你们的父母大仇已报，不比他更重要吗？没有他，以后日子就不过了。
1: 娘，你别说了。
2: 乳娘说的是，我们要打起精神来继续过日子。来，大哥，
0: 坐坐。
2: 来来来，为了大哥能尘缘昭雪，我们来干一杯。
3: 来。

0: 莫白，科考在即，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哦，虽然有些困难，但不管怎么样，过了年我一定会启程的，因为我答应了小青。
1: 莫白，其实我并没有要求你非要。
2: 莫白，你平日里有做些劳工，对不对？
0: 补贴家用而已。
2: 过年后我们镖局有趟镖要去京城，你可否愿意帮忙押镖啊？
0: 押镖？
2: 可是我不会功夫，
3: 不需要你会功夫，只要你在路上帮忙一些住宿啊、伙食，还有管管账务什么的，这些你可会做啊？
2: 这能做，
4: 那就好。过完年你就跟镖队一起上路吧。
3: 太好了，无忌哥哥。
0: 大哥，二哥，
2: 我又要跟你们辞行了。
3: 三哥，你又要回军营吗？
0: 对，大哥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3: 我就要回去了，
2: 这马上就要年关了，为什么不过完年再走啊？
3: 只有我回去保家卫国，大宋的百姓才能过一个安心的年。
2: 好吧，男儿志在四方，我就不拦着你了。无忌，你这次回来长大了，大哥为你骄傲。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
1: 人有责。

我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是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等效，省交投集团将进一步找准与锦州市的密切合作方向，精准对接锦州市"十五五"期间集疏运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发展等方面需求，切实拓展双方合作领域，研究谋划更多合作项目。与锦州市一道，更好服务辽宁，
3: 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带来了人流，以足球聚拢人气。东北超的举办像一块强大的磁石，让四面八方的目光聚焦这片热土。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现场观赛人为一场赛奔赴一座城。东北超高开高走的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赛事经济方兴未艾，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赛事带来的不仅是消费的热乎劲儿，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富有人情味、蕴含新活力的整装东北形象，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凝聚起宝贵的信心与力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为切实推动民发点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近日古塔区市营街道开展民发点趣味问答活动。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4: 引导大家自觉守法，让法律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0: 5月29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联合市京剧团走进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情暖夕阳，国粹润心”慰问演出，为老人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国粹文化盛宴。
3: 活动现场，京剧演员们弘扬敬老爱老美德，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0: 5月27号，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古籍文化搬进课堂，让千年典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
2: 课堂上，工作人员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代代相传。
3: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六安县市区，截至6月4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6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放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5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王锦成，乔家，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刘丽，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三级调研员、四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副委，男，现任中共锦州市临河区委常委、组织部。

0: 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池小军，男，现任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兼。拟任县市区委常委、主席候选人。赵光明，男，现任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委员、副馆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宇飞，男，现任锦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志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董志明，男，现任中共锦州市临河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曾成，女，现任锦州市文化旅游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11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曾几何时，或是自己办证换证需要往返奔波，记号时又费力。现如今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锦州交管把便民服务送到司机身边，警企共建智慧赋能，使其向车驾管业务实现顺路办，货车司机充分感受十分钟一站式办结全新体验。欢迎收看周五19:55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高速上的车管所，带你走进锦州北方首个高速智慧车管所。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现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5: 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6: 典型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

0: 错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突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人的情泪
1: 怎么会惹上官司呢？肯定是你和石无忌密谋，想霸占我们苏家的家产，是不是？要么就是你得罪了石家，让他加害于老爷啊。
2: 我没有，
1: 没有，没有他能休了你。
3: 哎呀，你不能对焕儿这么污蔑呀。
1: 怎么，老爷不在家，你们搞反了是不是？让人家石家休了，你不知廉耻，连我们苏家都替你蒙羞。学会了顶嘴了啊？我看这个傲龙堡没什么好规矩，把丫头都养瘾了。好啊，跟他们两个一块儿去烧火去。我告诉你，老爷不在，我就是一家之主，谁想造反
3: 别怕，娘在这儿呢啊。焕儿啊，你过得好吗？你看你一脸的憔悴。哎呦，
2: 娘，我没事儿，你呢？你好不好啊？有没有人照顾你？好多天都没烧了，有些生疏。是不是柴火不太好烧啊？
4: 那我去帮你拿点好烧的柴火吧。
2: 嗯。你们，
1: 你什么你？出去几天果然没有规矩了，见着我们不会行礼吗？
4: 小姨见过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那她不是应该在傲龙堡享受荣华富贵吗？怎么现在这副德行了？
5: 哼，他被石无忌给休了呗，赶回了娘家，只能在这儿当烧火丫头。
4: 是啊，如果我被休了，我一定会一头撞死。
2: 哼，凉了让你重做。哼。

0: 护卫队处理，年底之前一定要要回来。苏家的信誉一向都很好，以往借的银子都好借好还呢，恐怕今年真是有难处。不必多言了，下一个。啊，
1: 收拾检查，但一直没动。
2: 交
3: 好了，冷叔，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 再说下去，护卫队要忙死了。哎，有什么好事吗？你们俩这么开心？
2: 当然是有好事了。
3: 说说看。
2: 大嫂走了之后啊，大哥一直愁眉不展的，而且啊，奥龙堡也冷清了好多。眼下就要到年关了，我和小青商议着，今年的除夕啊，我们要把它办得热闹一点，然后让大哥也开心开心。
3: 嗯。 想要龙宝，也需要好好热闹热闹了。
2: 好，走了。

刚才玉娘叫你过去，

0: 怎么没过去呢？我才不去呢，过去也是自取其。你干嘛呀？慢慢喝。你有什么烦心事吗？要自己灌自己。
1: 我的烦恼就是每天看到你烦恼
0: 啊。对不起。
1: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我只是心疼你。
2: 你为了救老爷离开了食无忌，可是老爷是怎么对你的？你值得吗？
0: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做。
2: 为什么呀？你是傻子吗？放着那么好的生活不去过。
3: 相伴对残月，呆子。
4: 我在，
0: 不了
4: 他呀！
0: 别着急，我想想。
3: 谁知道？
4: 快猜呀！
0: 哎，是不是羽毛的羽字？
3: 哎，中！
0: 对了，又猜对了，
4: 太好了！
5: 这个。哥，走，我们去喝酒。
6: 你找错人了，
5: 是吗？我看此刻
6: 我很开心。

0: 你是谁呀？
1: 老人家的钱到期了，怎么样？你还是不还？
0: 这才几天呀，就到期了，有一个月呢。
1: 蹲大牢，这种牢房，进进出出就跟玩一样。怎么样？不还钱就
0: 要你眼睛！救命！
1: 再敢喊，我要你的命！
0: 壮士，我不喊，我不喊，我救命啊！哎呀！
1: 啊！钱哪儿呢？
2: 你找我？
3: 我想请您派一个人去一趟杭州苏家。
2: 是不是苏光平有什么举动啊？
3: 不是，我只是想打听一下大嫂的消息。
2: 好，我这就派人去。
4: 见过钱员外。
5: 见过钱员外。
6: 请请请请。
5: 你找我什么事啊？
4: 焕儿啊，从石家回来有段日子了吧？几房太太啊？
6: 第十位，第十位。
4: 哦，十房太太。
5: 你说什么？大夫人。
4: 哎，焕儿，大娘可都是为你好啊。嫁给钱员外，你这一辈子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6: 是啊，焕儿。
5: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想好了，去哪儿都比待在这儿强。再不走，我就被大夫人给卖了。
7: 可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5: 小姨，我也很想带你一起走。娘，我不能收这个。
8: 反正我也是要死在苏家了。要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用，能够帮上你啊，娘是最开心的了。你先到外面找个客栈躲一躲，我会想办法托人给你娘带个信，让她带你走。啊，
4: 人家二公子可是明媒正娶，彩礼都送过来了。
5: 我不嫁，我死也不嫁。
4: 一柳啊，听大娘说。
7: 大夫人，你们太过分了。虽然我小姨位卑言轻，但我还是要说，焕儿是为了救老爷的命才被石帮主给休了。你们不仅不知。

0: 大夫人好，二位到了。怎么是你呀？
1: 我打听过了，知道你现在已经不是石家的人了，所以我求。
0: 我这个做大娘的也舍不得再把我的女儿嫁一次，让她受苦。如今见了二公子啊，我这心里踏实了。嫁给他，这一辈子我女儿会幸福的。
2: 大夫人，我还是回去想想吧。
0: 儿，听娘一句劝，女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嫁人生孩子，老了死了，时间一长都没了。能找一个品行端正又对你好的男人，真是大幸，又认准了你。说句不好听的话，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0: 站住！哎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 干什么？
2: 你找谁呀你？
0: 你找谁？
2: 站住！你张哪位啊？
0: 你说话呀！
2: 你找谁呀？
0: 干什么的？
2: 站住！你看，
3: 哎呦，这是好人。
0: 从此以后啊，你就摆脱他，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2: 哎呀，谢谢你，丽娘。
0: 其实。
2: 我早就想离开苏光平了，只是啊，好，我知道，暂时得休息一下，有什么事情随时吩咐他们。哎，
4: 知道了，娘。哎，没想到你娘这么好，而且还这么有钱。我说，你别再折腾了，以后就跟着。
5: 大嫂呢？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啊？
4: 你不是去杭州接她了吗？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她嫁人了？
5: 没有。
4: 那她去哪儿了？
5: 大夫人说她被金夫人接走了。
4: 那就好，最起码她人是安的。

0: 哎，你们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哎，呦，
1: 哎呦，老爷，老爷，你可回来了？
2: 哎，这，
1: 老爷，这眼睛怎么了？
3: 你别问我的眼睛，这，啊、
1: 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2: 真的？
1: 哎，真的真的，不信啊，你去太守府去问问李清平，不就对了？
3: 你也太歹毒了，我就是一条狗，你也不能这样羞辱我呀。好，行，这仇我算是记住了，早晚我让你也尝尝这样的滋味。管家，
0: 在。
3: 我现在要马上去大辽。哎，你吃我的喝我的，你们一个个看我落难了，哼！就
1: 大辽冷，我给你备了几件衣服，带上吧。家里放心，有我在。
4: 我查过了，你已经把他休了，休不休他是我的事儿，他嫁不嫁人也要我说了算。好你个石无忌，你怎敢如此霸道？在你眼里还有没有大宋的王法？王法，王法就能逼人成亲，可以理解的。焕儿深居简出，你们怎么可能认识？我们是在除夕的庙会上相识，这一切都是缘分。行，你不用再跟我说缘分了，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他已经走了。
5: 娘，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去了，应该去看看的。哎，
6: 娘怎么能不让你出去呢？你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5: 谢谢娘。
6: 来加水吗？
7: 啊，
6: 要加水吗？
7: 哎，好，
6: 来来来，加上。
5: 王妈妈，
7: 哎，好。
6: 哎呦，
7: 谢谢啊。
6: 哎呦，老板娘啊，总算是
8: 挺好的。我跟你说啊，你看看这账本呢，都在这儿，好好看看。
6: 哎呦，我也可以清闲几天了。
8: 哎，我问你啊，你跟石堡主现在怎么样了？
5: 我搬出傲龙岛了。
8: 什么？搬出来了？你住哪儿啊？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我一看便知道。你是个好女孩，我信得过。
5: 那您不觉得遗憾吗？
8: 有什么可遗憾的？我自己乐意。
9: 茶博士，添茶了。
5: 啊，来了。

0: 不舒服啊？啊，我不知道，是肚子疼啊。
1: 情无语着心自听孤单人谈吐，为世界，
2: 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

0: 别忘了要拔保险销哦。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突然，恨浅青丝将旧事忘却，离别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寂，情无换，轻盈眼睛都是泥。

0: 没病，
1: 啊，
0: 没
1: 对，
0: 病，他怎么会晕倒呢？
1: 那是因为他有喜了。
2: 啊！哎呀，小姐太好了，你要当娘了，你有喜了。
1: 我在给他开副安胎药，不过，小姐身子很虚，可千万要小心呐。回头您派个人跟我去拿药。
0: 好，赶快跟大夫去拿药。
3: 是，夫人。
1: 啊，夫人，告辞了。
3: 哎，大夫请。
0: 焕儿啊，你就要当娘了。哎呀，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份，怀个孩子要面对很多非议，身体呀要受很多折磨，你准备好了吗？
3: 娘，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生命，它需要我的保护。
0: 既然决定要了，就要尽全力保护好这个小生命。哎呀，今天是喜事，不要哭啊！一流，你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无忌吗？
2: 当然要让他知道了，他是孩子的爹呀。
0: 你可要想好了，一旦让他知道了你有这个孩子，这辈子你就不要再打算离开他了。
3: 娘，我知道，这是我做的决定，不管他知不知道，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好，就算你不告诉石无忌，娘也一定把这个孩子帮你养大啊。那好，我呀，要尽快的准备。

0: 一下，咱们一起回辽国，这样石无忌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有这个孩子的存在。
1: 夫人慢走，虽然我知道夫人要你离开石无忌是为你好，可是孩子不能没有爹呀。

0: 李清平和大嫂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杭州回来之后，一直闷闷不乐的原因吧？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明明已经把人家给休了，为什么还那么在意她跟别的男人的事？
1: 我休了她，并不代表她可以嫁给别的男人。难道你要她为你守活寡吗？
0: 太霸道了，我是霸道，我是希望他永远都不会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可是，这些都是以前我对他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知道了，女人都是水性杨花的，她转眼就可以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你错了，大嫂并不是水性杨花。
1: 她是在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你不愿意给她幸福，难道就不允许别人给她幸福吗？大嫂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朝秦暮楚，她能跟金夫人回来，就说明她是不愿意嫁给那个李清平的。哥，你遇事向来冷静，变得这么自私自利。
2: 你要不想他跟了别人，你现在就去金夫人那里把他接回来，否则他以后的生活，请你不要插手。可是现在，娘跟爹分开了，你这一生都不会有爹了。娘对不起你。怎么样？
3: 你想好了没有？到底要不要告诉石无忌？我想好了，我不会告诉他的。
2: 为什么？他现在一定恨我。如果我告诉他我有了孩子，他一定会以为我要勉强的跟他在一起。这样我们都不会快乐的，孩子也不会幸福的。
3: 无忌，你终于来找我了吗？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把你换来了？

0: 大嫂，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知道你回来了，便过来看看你。
1: 谢谢你的挂念。坐吧。

0: 你瘦了。
1: 为什么不是无忌？他还在恨我。
0: 他一定在想，为什么来的人不是大哥。
1: 我该不该问无忌的近况？
0: 我现在表明心迹是不是合适？
1: 无痕。

0: 大嫂，你先说吧。
1: 我只是想问，无界、无暇、冷刚、冷叔、鲁娘还有小青，他们怎么样了？
0: 他们都挺好的。无界回了军营，无暇和冷刚感情很好，冷叔和乳娘身体也很好，还有墨白进京赶考了，小青在等他。
1: 那就好。
0: 其实你没有问到的那个人，他的状况才是你最想知道的吧。
1: 你呢？你刚才想说什么呀？
0: 我是想问你，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我应该会跟我娘在一起。
0: 已经决定了吗？
1: 嗯。
0: 那好吧。你自己好好保重。那我以后可以经常来看你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过些时日我就要走了。
0: 去哪儿？
1: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娘是辽国人，我要跟她回辽国去。
0: 那你去了以后就不再回来了吗？

0: 你会告诉无忌吗？
1: 大少爷，二少爷，好消息啊！墨白金榜得中，是今年的新科状元。
2: 真的呀？啊，我们没看错人。
1: 是，这下朝中又有了我们一个可靠的人了。
3: 是啊，子君应该很高兴吧？他身边又多了一个得力助手。
1: 是啊，最近朝中流言四起，说皇上的大限快到了，子俊王爷是最有可能继位的。大皇子虽然对皇位觊觎多年，在宫中的势力也最大，可是现在皇上却以谋反之名逮捕他的手下，剪断他的羽翼，为子郡王铺路啊。
3: 我傲龙堡虽然一直不插手朝中的事情，但事关到子郡，一定要密切注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出手。
1: 是。
2: 能说墨白的爹娘知道这个好消息吗？
1: 哦，小青已经自告奋勇地去通知他们了。
4: 丁大叔，丁大婶儿
5: 哟，小青来了，坐坐坐。
6: 哎呦，小青啊，
4: 我是来给你们送喜讯的。
6: 哎呦，小青啊，你有了？
4: 我有了。
6: 哎呦，你看看，哎呦，坐坐坐，快坐快坐，哎呦，快点坐。从今往后啊，可别再乱跑跑跳跳的了，能躺着可别坐着，能坐着就别站着，想吃什么喝什么跟我说，娘给你做。要是条件不好，我跟你一起去傲龙堡，我去服侍你照顾你。
4: 大婶儿，不需要这样吧？
6: 需要需要，你是小姐身子，那命啊金贵着呢，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可不得了啊。孩子，
5: 等等，可是他跟我们家墨白还没那个就啊有了。
6: 什么好听不好听的，不管怎么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我孙子。
4: 哎呀，你们想到哪里去了？我没有。
6: 这是怎么说的？
4: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
6: 那我刚才说照顾你，你还说不需要吗？
4: 我那是以为你要告诉我以后如果做了状元的夫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呢。
5: 你说什么？做状元夫人？
4: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墨白高中了，是今年的新科状元
5: 啊。老婆子，你净跟着瞎搅和。
4: 大叔，你这是干什么？
5: 小青姑娘，我这个人呢就有一个梦到有一天谁跑到我家大门口亲口告诉我

0: 说我家墨白中了状元了。看来啊，今天我这梦是做不成了。
1: 丁大叔、丁大婶在家吗？
2: 在。
1: 你们家丁墨白中状元了。
0: 啊？我早就知道我们家墨白是文曲星下凡的，他不中状元，你中了，我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0: 小姨
1: 非要给孩子做衣服，反正我也没事儿，就帮她做做。
0: 你肚里的孩子才多大呀？这件衣服要什么时候才能穿上啊？
2: 我们把从她一出生到好几岁的衣服都做好，把她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小美女。
0: 那你怎么知道？
1: 这么快？
0: 免得夜长梦多。
3: 看是你自尊心受挫，你大概不能接受你石无忌的妻子在离开你短短十日内就与别的男人有了瓜葛，你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你千里迢迢去找他，他
4: 怎么对他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
3: 你是在故意折磨他吗？你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哥，
1: 谢谢你又来看我，后天我就要跟我娘回辽国了。
3: 这么快？
1: 嗯。
3: 那哭鬼茶坊怎么办？
1: 还给王妈妈吧，恐怕我要辜负她对我的一番苦。曾经沧海难为水，
3: 除却巫山不是云。
1: 还是你懂我的心思。
3: 因为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思。
1: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幸福，不是吗？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对有些人来说，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得一辈子揽在心里。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出现。为什么？
1: 因为你是一个好人。
3: 我知道你现在看到我就烦，不过我必须要来告诉你，大嫂要走了。
4: 与我无关。
3: 我只是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今天的选择，你一时的意气用事也许会害你一生。你现在以为放弃的只是一个女人，将来你会知道你放弃的
5: 是的机会。
6: 是叔父。
7: 报告将军，外面来了一个送人，说是要求见耶律公子。
3: 不见，让他滚。
5: 慢着。
4: 他既然自知害你，
8: 今日得见真是万分荣幸啊。
5: 好说，你找我侄儿有什么事情啊？
8: 我是给二位送礼。

0: 来了。什么礼？想必二位也知道大宋朝廷现在的状况吧？
1: 夫人，
2: 有什么事儿啊？焕儿，你先回房休息一下，娘还有些事儿需要处理一下。嗯。他现在胆子越来越大，竟然主意打到辽军的头上，妄图利用辽军来为自己报仇。他怎么对付石无忌我不管，反正焕儿也要跟我走了。但是他这样会损害到辽军的利益，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你去准备，不准离开房间半步。
3: 小姐，你怎么了？小姐，娘，
2: 小
3: 姐，
2: 小姨，你好好照顾他，别让他又跑出去做傻事。如果我回来看到他出了什么事，唯你是问。
3: 是。
4: 小姐，你怎么了，小姐？
3: 哎呀，小姐肚子疼。
5: 找大夫，这里我守着。嗯，小姐，你再忍一忍，大夫马上就过来了。小姐，
6: 哎呦，大夫人，
3: 快让我进去。
6: 大堡主有令，不准你进堡。
3: 什么？
6: 上次你和苏老爷离开后，堡主就下了这样的命令。
7: 也许大堡主在气头上，不然就让大夫人进去吧。
3: 我真的是有重要的。
8: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你们谁也不准去见他。
9: 你去告诉大夫人，让他先回去，改日我再去找他。
6: 是。大夫人，
9: 如果真是大嫂打败了护卫闯进来的，那么只能说明我们的护卫队战斗力下降，需要加强的是训练而不是责罚。
8: 你费尽心机到底所为何事？
3: 傲龙堡有危险。
8: 有什么危险？
3: 我听我娘的探子说，我爹送他来。
10: 我们怎么没听说这个消息呢？
8: 这不会又是你们父女俩使的什么计谋吧？
9: 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嫂好心来送消息。
10: 大少爷，如果少夫人所说是真，那我们傲龙堡就得进入备战的状态了。
8: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1: 从脉象上看，这是喜脉。
9: 你是说大嫂她有喜了？
11: 二少爷，要不要把这事儿告诉无忌大哥？
9: 先别急着告诉他，他一直不说应怎么样了。
8: 我要不要去看他？还是去找冷刚问问好了。怎么样了？
12: 大堡主，子郡王也来了，正在议事厅等候。
13: 来得及办，就让他皇兄给截获了。所有经手遗诏的内侍大臣，要么被杀，要么被关押软禁。他企图封锁消息，篡改遗诏。最后哪里就会给哪儿带来灾祸。你决定吧，就算你让我现在就离开，我也没有二话。毕竟我这条命原本就是你救回来的。

0: 人预谋着让他继位了，所以他在朝中党羽很多。但是他生性残暴，又贪权好利，父皇越来越不喜欢他，终于在他20岁那年废除了他太子之位。没想到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还认贼作父，投靠了大辽当靠山。
1: 此事属实吗？
0: 属实啊，我派人查了他很长时间，直到前不久才抓住他的狐狸尾巴。
1: 那先皇他知道吗？
0: 我想先皇应该知道吧，只是大皇子在朝中势力太大，而且他舅父又重兵在握，父皇应该是投鼠忌器，所以不敢贸然除掉他。姑息养奸的结果就是让这个窃国之贼越来越嚣张，到现在竟然敢截留遗诏，公然谋权篡位啊。
2: 如果大宋的江山落入他的手里，那么大宋岂不成了大辽的附属？到时候老百姓可要遭殃了。
3: 更何况还有大金虎视眈眈呢，
0: 我大宋真是内忧外患呢。
1: 那另外两位皇子呢？
0: 二皇兄倒也宅心仁厚，也有治国之略，只是他母亲的出身不好，所以一直不受重视，在朝中也没有什么权势。哎，那个四弟生性顽劣，与市井间的纨绔子弟没什么区别，不是什么可造之才啊。
1: 那这么说来，也就只有你能继承大统了。
0: 你也知道我到16岁才入宫，对皇家的生活很不适应，更别说那些争权夺利的事。只是这些年父皇一直对我寄予厚望，我也只好尽力去顺着他的意去做。但是如果有机会可以摆脱这些纷争，我倒宁愿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真的，我现在特别怀念16岁以前在杭州的日子。那个时候没有皇位，没有阴谋，也没有肮脏的交易，一切都那么简单。
2: 哼，可世事真是不随人愿，有的人想得到却偏偏得不到，有的人不在乎却偏偏陷在里面。
4: 还是姨娘的手巧，这对小鱼绣得真漂亮。
5: 漂亮吧？
4: 嗯，
5: 这个呀是给你将来的宝宝做个肚兜，晚上穿着它肚子就不怕着凉了。
4: 嗯，姨娘这么贤惠，可惜我爹不懂珍惜。
5: 这些别再提了，都过去了，过去了就不提了。
4: 好啊，不提了。
0: 焕儿，
4: 王爷，娘，这就是子俊王爷。哦，
5: 王爷好。
6: 这位不是苏夫人吗？
4: 对呀，你们见过的，上次玉娘还托您帮我带了一大包东西呢。
5: 冷大爷
6: 啊，
5: 还是叫我玉娘的好。
6: 好的。
4: 对了，玉娘已经离开苏府了，不再是苏夫人了。
6: 哦，
0: 听说你昨天晕倒了，现在好些了吗？
4: 好多了。王爷，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避难的。
4: 啊，真的？是因为朝廷的事吗？
0: 啊，不是，父皇驾崩了，我被皇兄追杀，只好躲到这里来了。
4: 王爷，
0: 啊，没关系，我应该庆幸，这天底下我还有一个避阴的地方。大概也只有石无忌才有这样的胆量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救我的性命了。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解抄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省交投集团总经理杨树；
0: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省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树一行。
2: 刘克武对杨树一行来锦调研表示欢迎，衷心感谢省交投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锦州工作的支持帮助。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卯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奋力推动经济运行稳重。

0: 向好，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近年来，锦州与省交投集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将进一步加大与省交投集团的密切协作力度，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在交通物流枢纽建设、港产城融创发展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杨树详细介绍了省交投集团总体概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省交投集团与锦州市在多领域多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省交投集团将进一步找准与锦州市的密切合作方向，精准对接锦州市“十五五”期间集疏运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发展等方面需求，切实拓展双方合作领域，研究谋划更多合作项目，与锦州市一道更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发展大局。省交投集团副总经理冯卫东、我市领导李金兵、王立民参加会见。
1: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2: 近日，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在备受关注中打响揭幕战，并持续升温。凭借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一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带来了人流，以足球聚拢人气。东北超的举办像一块强大的磁石，让四面八方的目光聚焦这片热土。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现场观赛人数、线上直播观看量、话题热度更是一路飙升。东北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一次东北人气的全面提升、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观众带来了消费，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超高人气、汹涌人潮直接转化为澎湃的消费活力。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因为一场赛奔赴一座城，东北超高开高走的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赛事经济方兴未艾，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赛事带来的不仅是消费的热乎劲儿，更是促进城市服务升级的催化剂。这种以赛事为牵引、以服务促发展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模式，为东北实现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与动力。东北超带来了立体化展现东北形象的机会，赛场上球员们顽强拼搏、永不言弃，赛场外东北人的豪爽与真诚感染着每一位来客。这场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富有人情味、蕴含新活力的整装东北形象，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凝聚起宝贵的信心与力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为切实推动民法典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近日古塔区市营街道开展民法典趣味问答活动。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设计，参与者通过抢答、轮答等环节，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依法维权意识。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法律知识真正融入群众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增强大家遵法、绝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3: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做好普法，帮助大家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倡导大家自觉守法，让法律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4: 5月29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联合市京剧团走进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情暖夕阳，国粹润心》慰问演出，为老人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国粹文化盛宴。
2: 活动现场，京剧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工作

0: 亲情演绎了打虎上山、花田错、智斗等经典选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生动传神的表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老人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的同时，享受到了暖心的文化服务。
1: 因为我们年轻时代就听这个过来的，所以当听到这时候感到特别特别的亲切，心情特别好。
0: 此次活动立足民间文化界别优势，将惠民演出送到养老一线，弘扬敬老爱老美德，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2: 5月27号，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古籍文化搬进课堂，让千年典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
3: 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同学们端坐认真听讲，随后排队仔细观看古籍图文展板，沉浸式感受传统典籍的文字之美与历史底蕴。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代代相传。
0: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4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经开区1件、易县1件、临海市1件、北镇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4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6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限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放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5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王锦成，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院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尹元熙，男，现任中共黑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乔佳，男，现任中共易县县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刘丽，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三级调研员、四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孙放，女，现任共青团锦州市委副书记，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孙锦丽，女，现任中共易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省级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威，男，现任易县烧户营子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冷凯，男，现任中共锦州市临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池小军，男，现任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兼，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张宇，男，现任锦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苗琦，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

0: 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金海，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赵光明，男，现任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委员、副馆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宇飞，男，现任济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志荣，男，现任济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四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曹旭伟，男，现任中共济州市临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梁征，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董志明，男，现任中共济州市临河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曾成，女，现任济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滕林，男，现任锦州七里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魏学辉，男，现任中共北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年6月11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现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12。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风信风雨，心驰也荒唐，孤灯对念你，戎马沙场，夕阳西下。
1: 植物记才有这样的胆量啊，他已经是第二次救我的性命了。要不要听听我和植物记的故事？
2: 冷叔啊，
3: 啊，
2: 你能帮我送姨娘回去吗？我想听王爷讲故事。
3: 可是

0: 我要负责保护王爷。哎，我就知道你有预谋。三贤王，这真是一石二鸟的妙计呀！
1: 是啊，是啊。事不宜迟，今晚就攻打奥卢堡。
2: 是，叔父。
3: 太好了，
0: 且慢。
2: 神母，
1: 夫人，你怎么来了？
2: 夫人之言，
1: 真没想到，苏老板还是神母的前夫。
0: 有了这层关系，估计得不到叔父的支持啊。这个杨丽娘真是我一把。哎，杨丽娘，
1: 哼，我苏光平饶不了你。
2: 你们没听到吗？我答应了夫人，怎能食言呢？
1: 哎呀，大将军，我和夫人的过节已经风轻云淡了。
4: 一个妇道人家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们掌控三贤王，日后三贤王登基，我们就掌握了整个大宋了。叔父，你要想清楚了。这个
2: 我比你清楚。
1: 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 哈哈哈哈哈！
4: 这不可思议啊！王爷，您别这么说，冰雪之境也能开出雪莲来，生命的美丽也不会因为逆境而停止。
1: 反而苦中作乐。
2: 喜好全都付诸东流了。听后儿这么一说，我真是惭愧的很。
4: 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来。
2: 好，但愿如此。希望今夜就是好的开始。谢谢二位了。
1: 不用谢我。
4: 今日啊，
1: 是
4: 不管以后生活有多么艰难，我都要好好的活着，哪怕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也要活出滋味来。
5: 这样才不枉来人世走。
6: 你却在这儿歌舞升平。歌舞升平？没有啊，刚才只有歌，没有舞。你要不要舞上一段啊？
7: 武松王爷和大夫人各自回房休息吧。
5: 是。
6: 你们什么人？不是自己人，我要杀了他！
8: 不能杀！
5: 为什么？
2: 也不至于招惹来那些人，皇儿也就不至于。
9: 不要再说了，
1: 大哥。
5: 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大嫂怀孕了。什么？他，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我会让她处于现在这样危险的境地吗？
9: 怎么样？
5: 我给她用了麻沸散，现在孩子昏迷中。知道了。这笔账。
9: 生你的气，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不相关的男人竟然要娶你，是因为我以为你离开了就不想见你。天知道，我是多么想见你！我见到你时那么的高兴。 一起，我们还可以生好多的孩子。

0: 听说王爷有难，而且就是在傲龙堡，所以我就特意赶回来了。
1: 王爷，我跟大家通报一声，婉儿的身体没有大碍了，你们放心吧。
2: 好，好。
3: 啊，王爷，
4: 等一下，稍等啊。啊，请进。
3: 你怎么来了？
1: 你受伤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4: 不，不用不用。
1: 伤口恶化了就……
3: 你会觉得他是在博得你的同情。你到底是真的关心他，还是关心你的面子、你的原则？
4: 好了好了，别再闹了。都是因为我，才让焕儿受牵连，让他受伤。你们要打，就一人打我一拳好了。二哥，
5: 下官参见王爷。
4: 哦，免礼。莫白，你怎么来了？
5: 王爷，下官是来请王爷回宫的。
4: 怎么？大皇子他？
5: 大皇子昨夜肃反，朝野集结反扑。大皇子没想到大事如此，仓皇逃走，在城外被义军阻击，已经被杀了。现在宫里是安全的，大家都在等着您回去。王爷，您……
3: 我不回去。
5: 为什么？
3: 我不回去。
5: 大宋的臣民都在等着您回去继承皇位啊。
3: 这个皇位染满了鲜血，坐在上面片刻不得安宁。如果我继位，会一辈子夜夜做噩梦的。
5: 先皇的遗诏传位给您，您是国之正统，而大皇子一党乃是咎由自取啊。
3: 咎由自取，那也是因为对权力的欲望将他推到这个境地。又何止是他呢？历朝历代为了一个皇位，兄弟反目，君臣成仇，那是数不胜数。轻则兄弟相残，重则一将功成万骨枯。通向皇位的路上是白骨累累啊，为君就是为民，为了一个虚位让众生涂炭，还谈什么天下为己任呢？我想通了，这个皇位谁做都一样，只要爱护百姓，一心为民，又有治国的韬略和胸襟，他就可以做皇帝。为什么非要争来争去？为什么非要流血牺牲呢？反正我是实在不愿意再见到这一切，更不愿深陷其中。人生苦短啊，我更愿意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别人期待我过的生活。
5: 那既然这样，王爷，你有什么打算？
3: 我要传位给二皇兄，然后自己回杭州。
5: 好吧，莫白明白，我这就回宫。只说王爷没有逃过大皇子的魔掌，临终口谕传位给二皇子。
3: 莫白，我不能继位，对你的仕途必定有影响，我很抱歉。
5: 王爷言重了，莫白在不在京、当不当官都没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回家跟我爹一起打鱼，只要傲龙堡还肯收我家的鱼。告辞。

0: 话。
1: 我要跟我娘回去了。
0: 你可以不用回去了。我的话你没有听明白吗？我说你不用回去了，你可以留下来，永远留下来。
1: 谢谢你，不过我还是要走。
0: 为什么？
1: 那你为什么留下我呢？
0: 我原谅你了。
1: 你说你原谅我了，只是因为我没了孩子，你对我的同情而已。我爹是你石家的仇人，又对你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你不会原谅他的。
0: 对，我为什么要原谅他？但是你是你，他是他，你为什么总要背负着他的阴影生活？
1: 你不还是一样吗？你用了20年的时间忙着为你爹娘报仇，为的就是报仇雪恨，你又能放下这一切开始另外一种生活吗？我们两个太像，这会让我们更能体谅对方，理解对方，却也能更清楚地看清对方的问题。我没有做好准备跟一个恨着我父亲的人生活一辈子，你呢？你又没有做好准备跟你仇人的女儿共度一生呢？这只是一场浪漫的梦，也该醒了。

娘都知道了，别难过。孩子没了就没了，把自己身体养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嗯，上车吧，怎么办？

0: 冷叔，
1: 哎，
0: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们要回大辽。
1: 对呀，真的。哎呀，
2: 玉娘，你有个好归宿，我很高兴啊。
1: 我也想去。
3: 没关系，我可以等他。王爷这边请。
1: 人真是很奇怪，对身边的人熟视无睹，但等到要失去，才发现他们的意义。所以，
2: 是见最宝贵的，不是未得到和已失去，大郎。那你自己呢？你也这么希望吗？我也不知道，但她是我娘，我应该跟她在一起的。
1: 我一直都没有家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人。对，就是这种感觉。
2: 跟我去杭州。嗯。哎，一柳，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怎么能到处乱跑呢？
4: 娘，娘，有时间一定要去杭州看我。哎，娘会的，会的。
5: 去吧，快上车吧，再晚的话天黑之前就赶。
6: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下次再来啊。
1: 臭要饭的，
5: 哎哎，
1: 给我滚！哎哎，
5: 滚滚滚滚滚！
1: 行行行，哎行，哎好，滚。来，包子，请。
7: 王爷。

现，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会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
1: 请缤纷六一主题活动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教师刘艳秋分享英语学科备考冲刺重点。中心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共同参与活动。活动中，为扎实推进辽宁省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为教育事业增添崭新活力。在元气满满的开场舞蹈中，展演活动正
2: 奔赴每一段精彩旅程。
1: 五运润童心，体育塑品格。展演中，北医学子们带来了武术表演、尚武醒国，
3: 加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我过得特别充实。和老师、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节目，真是一
1: 演带来极为鲜活的视听体验。
0: 我们本次活动将体育强身、美育润心、传统文化传承、校地协同育人深度融合，以多元新颖的节目形式，热烈欢快的活动氛围，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了
4: 韩语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裁剪，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后殖文化认同感。
0: 马上就要高考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了刘成，或者是心理上可能孩子们也会有些变化啊。

0: 都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拿过来呢，想和刘老师一起聊一聊。那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主要在这个备考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把这个问题给它深化哈。啊，那关于英语的主科的复习，
1: 一词多义，熟词生义，介词搭配，常考动词的短语搭配，还有动词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的准确拼写。第二呢，要考前梳理常考的语法项目，比如说每年要考到的动词的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型训练。
0: 嗯，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熟悉各种声音和发音，考场的时候孩子们就不会有这个紧张啊，然后没听过的一些情况出现了，因为熟练了嘛，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啊，应该多听多输入。嗯，第四呢，应该去做近三年的高考真题啊，有时间调整到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但是呢，后期不建议同学们搞题海战术，一精不易多，保持手感即可。我近几次的模拟考试也可以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完形填空啊、语法填空啊，或者是其他的题型和题目出现失分
0: 后，在高分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成绩给提上来，或者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对吧？
1: 嗯，对的。
0: 嗯嗯，那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不是后边那个阅读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1: 确实，作文是一个令同学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嗯，怎样才能够
1: 分值是比较大的？嗯。所以呢，同学应该在考前进行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嗯，首先呢，同学们一定要再熟悉一遍，应用文的不同文体的写作框架和写作模板。其次呢，每天要积累和背诵至少5句左右的应用文性价比的一点。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孩子们还是可以得分的，也就是说只要记住这些个框框架架的什么的哈，孩子们是可以拿到应该得到的分数。然后怎么能够得到这个高分，还得请您给我们指点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在写作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内容是清楚它的要点啊，要审第一点，要审文体，先确定好它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要审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审时态，时态呢一定要审对。第四呢，要审写作对象，比如说2024年表达语气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内容要连贯，要有衔接，思路要打开，不能写得太干巴巴，应该要有层次感，真实得体的表达。关于读后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线和情调适中，方向要一致，词间距也要保持适中，要写满格，不要犯非常低级的单词拼写错误和这个语法错误。当然了，也不能抄原文，这样的话不会得高分的。
0: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
1: 说到题是很明显的，所以要杜绝轻敌，避免因听两遍放松警惕，一定要把控好节奏。第一遍呢不纠结细节，第二遍呢要重点补漏。关于课程标准的再次修订，提醒同学们一定要关注新增主题，比如说劳动实践、乡村振兴、国家安全题，它有可能会更侧重这种主题的语篇。要关注非连续性文本的解读能力，有可能会出现多模态语篇，比如说文字加图表、音视频脚本等。
0: 嗯，刘老师您看哈，孩子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特殊情况啊，希望他
1: 你感觉如果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呢，尽量的不要去修改答案。第三呢，要正确填涂答题卡，填完后呢要准确的核对答案，因为客观题的它的题目比较多，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在填涂完之后进行核对。

0: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守候。那最后呢，祝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
1: 为持续深化、树立和建立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初期，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唤醒革命初心，立足教育当下，我们更要深刻思考，为谁育人，为谁执教，为谁服务。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检查人员业务能力素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规范膳食经费管理。近日，北镇市教育局组织校园餐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两大核心，健全食品安全与膳食经费管理长效监管机制，从严从细落实全链条监管，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与资金规范使用。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
2: 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上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池儿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父亲，请说。为父要教你一株金莲，你把它种在昆仑虚的莲池中，用仙法呵护它，直到它长成人形。
1: 一株金莲。

0: 玄女惊扰到尊驾了。
1: 你便是司音的朋友？
0: 正是，我刚从炼丹炉那边过来，正四处走走。玄女告退。

0: 师傅，看那玄女长得秀气，很像十七呢。
1: 为师今夜闭关，少则十天，多则半月。闭关这些天，十七就交给你看护了。
0: 可，就属那个十七鬼主意最多了。
1: 就算他鬼主意再多，那3万遍冲虚真经，也够他抄上半个月。
0: 原来师傅的惩戒是为了将小十七绑在昆仑虚，不让他乱跑啊。
1: 不错，十七天生性子散漫，又懒于修炼，尚不知道半个月后，就是他自己飞升的天界。你且先护住他，待为师出关后再做打算。
0: 是，师父。

0: 师兄，请检查。师兄，
1: 无需花言巧语，抄经才是正经。
0: 我想跟你聊聊青丘。
1: 哦，
0: 我听说啊，青丘近日有大喜事要发生，胡地白芷的第一个孙儿要降生了。听闻师兄最仰慕胡地白芷还有折颜两位上神了，是不是？到时候这两位都在，不如咱们去凑个热闹。
1: 胡地已经有几万年没有现身了，此消息可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啊。
1: 我知道了，你继续抄吧。
0: 师兄，我话还没说完呢。世人都知道入青丘呢需过往生海，但我知道一条近道，加上师兄你最擅长的腾云之术，你我来去不过半日。你想想啊，我们去了以后远远的看看两位上神，讨一杯小酒，我们就回来了，怎么样？
1: 不行，师父命我日夜看着你，我绝对不可以擅离职守。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你真的日夜看守，你也看不住我，我还是会找机会溜出去的，真的。所以师兄啊，你同我一道去再一道回，也算是日夜看守了呀，也没有违背师命。

0: 此处正是青丘与异界的交界处，万年来都如此，再走半个时辰应该就会到青丘了。
1: 此处很邪，腾云法术完全施展不开，一定要小心啊。而且我听东华帝君跟师父谈到过异界，说这一任异君极有野心，以后必定与天族有场恶战。
0: 有什么好恶战的？
1: 野心吧。
0: 不过说起异君，我以前好像见过他的画像。
1: 哦，嗯，小心。

Yeah.

0: 说，为什么要害我们？为何什么都没说就自尽了？我们也没下杀手啊。
1: 那声长啸就是他们自杀的暗号。

0: 大哥，他们都穿得好奇怪啊，不像是我们要找的人，也不像异族的。
1: 没错，他们是天族。
0: 天族？
1: 天族又怎么了？我迟早要他们俯首称臣，成为我们阶下囚，一统四海八荒。
0: 好吧，不过天族人都生得好漂亮。
1: 等他们成了我们阶下囚，随便挑两只养在宫中。

0: 算是已经清仓了。
1: 是。
0: 小仙常年驻守在十里桃林，此番头次出来，没想竟迷了路。
2: 你们是折颜的人？
0: 小仙正是折颜上神座下仙使。
2: 折颜和青丘向来一体，自白芷继任胡帝之后，就不再过问天族魔族和异族之间的恩怨，倒也保住了青丘数十万年的太平。
0: 对啊，我家上神交代过，不要过问什么天族异族魔族的事情，留十里桃林一个清净。
3: 义君，林子里全是叛军的尸体。
2: 这是两位仙使做的？
0: 我们二人迷了路，这些人上来就突袭我们，什么也不说就拔刀拼命，我们也是为了保命。
4: 死得好，本君一路追赶至此，想留几个活口问话，竟被两位仙使抢先灭口了。也罢，自今日起，谁敢阻拦我一统四海八荒，就是如此下场。
0: 说的是，那我们就先告退了。
2: 金尼寿。

0: 来者是客，请两位先使到大紫明宫做客。回宫。
1: 这义君为何要带我们回宫啊？
2: 莫非折颜这万年来得罪过他？
1: 可这里也是大紫明宫啊，我们天族弟子根本发挥不了法力，我连剑都提不起来，只有上神阶品的才可以来去自如。
2: 小信使，公主殿下，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殿下的？如此曼妙的身姿，惊人的容貌，又能震慑三军的，自然是公主殿下。都说天族的高高在上，我看你倒是挺特别的。公主，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我们上神啊，早就归隐桃林了，不问世事，所以我们两位都不算什么天族的。最好是这样，我父君最恨天族了。你娶亲了吗？
3: 我娶了。
2: 没。真的，那就好。

0: 那公主看上你了？
1: 别开玩笑了，你。
0: 瑶光上山看，是不是就是那样？

0: 义军。
1: 义军，
2: 够了。你们这些外族人呢、啊，做便是做，偏偏要会做。大大方方坐下。

0: 上仙啊，请，请喝。上仙啊，
1: 胭脂，你二哥呢？
2: 怕是还没回来。
3: 宫中养了数不清的美人，还整日去凡间寻欢作乐，哼，何处像个皇子？
2: 二哥他今日生母忌辰，怕是因为这个才没回来。
1: 这位仙使，为何总不见你开口啊？莫非不喜欢我这大紫明宫的招待？
4: 没有君上，小仙不善言辞，怕说多了反倒扫了君上的兴致。
1: 怎么会？
4: 君上，小仙敬你。
1: 你的天资很不错，本君对你很是喜欢。
4: 义君过奖了。
1: 不如你随了本君，做我的义子，住进这大紫明宫。看到你的那一刻，本君曾想，莫非这冥冥天意把你这孩子送到了本君的身边吗？我虽膝下有两子一女，却还要问你，可否愿意领了这段父子缘分。怎么？难道我这大紫明宫还配不上你吗？
4: 不不不，君上，只是小仙还需与家中父母商量。
1: 不必了。
4: 可是拜义父这样的大事，须得家人首肯啊。
1: 认亲这种事儿，只要你情我愿，无需家人应许。
2: 君上，君上也说了，认亲这种事求的是你情我愿，至少也要两方都愿意嘛。
1: 本君身为异族之主，收个义子还要同别人商量吗？
2: 君上话不是这样说的，君上先息怒，若君上真有意的话，也要先问过我家上神啊。
1: 折颜？
2: 正是。
1: 你以为自称是折颜的人，

0: 就能逃过一劫吗？可是去年天君寿辰，本君化成小时辰奉献寿礼的时候，明明看到你站在墨渊的身边，口口声声唤他为师父。你们两个人根本不是折颜的人，而是昆仑虚的弟子。
1: 马下，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带下去分开看押。小仙师，好好想想，是要千刀万剐，还是乖乖的做本君的干儿？

0: 殿下。
1: 夫君想收昆仑虚的人，哼，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起兵造反吧？
0: 造反？
1: 嘘，慌什么？起兵造反是他们的事情，与本皇子有什么关系？和美人你，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0: 这瑶光上神喜欢师傅，将我抓了。义军要收干儿子，又将我抓了。活了数万年，我清秋白浅，胡地之女，就是做陪衬的。法术也使不出来。
1: 仙石醒了。仙使是先用膳呢，还是先和我们谈心？
0: 不，一般在天界这个时候，我都要做功课。那个谈心就留到日后吧。
1: 这饮酒作乐还得挑时辰呀，真无趣。
0: 哎，

0: 公主，
1: 去吧。
2: 禀义君，天界二皇子带着今年的恩赏来了，正在天殿等候。
3: 恩赏？
2: 说是天君寿辰，恩赏四海与异界诸侯。
3: 那个老东西，每年过生辰，都要恩赏四海八荒。真以为本君会和四海水君一样对他俯首称臣吗？30万年了，他天族做这天下之主也太久了，该换人了。把他们赶出去。
2: 是。

0: 好了，都
1: 钱的东西，
0: 帝君有所不知啊。这一任义军擎苍，任意妄为，本君是怕，终有一日他起兵造反，为祸四海。
1: 有墨渊在，天君怕什么？
0: 使得天意两族结盟，换来几十万年的太平，却未料到今日，那毁天灭地的东皇钟，倒成了我天族的隐患。天族那几个分支头领，到时候即有一场大仗，胜算也高出很多。
1: 不错，
0: 不错，是该抓紧了。
2: 我想着那几个头领，
3: 天君都说好呀。
4: 几十万年前，东华帝君是天地共主，四海八荒的主人。后来四海太平了，帝君就主动把这位子让了出来，这才有了如今的天君。在凡间这叫太上皇，对，帝君就是这天。
3: 嚯，这次还连那九师兄一起，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吗？十七的那么会花言巧语的一个人，怎么会出事呢？不会不会，他定是拐了九师兄出去偷酒吃了。他们平日里也会去凡间摆个摊算个卦，消遣消遣。
5: 我和其他几位师弟再去四处找找，说不定能撞见他们。
3: 是，大师兄，带我一个。
5: 知道担心了，
3: 大师兄你就别损我了，快走吧，天劫可耽搁不得。
6: 朕筹父君，深沉没什么助力。小兄弟，变色做我人情，把你这衣服给我。
7: 你干什么？
6: 又不是。你以为斗气只能用口吗？我可不想碰你。
7: 冻死了。
6: 如此怕冷，跟凡人似的。
7: 你肯定也是。
6: 我是大紫明宫二皇子李靖。

0: 二皇子动手吧。
1: 动手？动什么手？也像父君一样，把你抓来当干儿子？
2: 我宁死不屈。
1: 开玩笑的啦，我又没这癖好。你若想逃就逃吧，我不爱管。一群没脑子的废物。嗯。还不快滚！
3: 是是。
1: 还不退下？哎，
3: 走，
1: 你就是我妹妹。
4: 二皇子正在与那个司音喝酒，还要彻夜长谈。
3: 属下亲耳听到的，他们两个浑身湿透，说是落水了。
4: 吩咐下去，不要阻止二皇子，就让他与那个昆仑虚仙使私混。
2: 二哥怎么会在这儿喝酒？
1: 这天族小仙生得如此好看，难怪被你瞧上。

0: 二哥，你误会了。
1: 你二哥我久经风月，怎么会看不出来你是不是对他动心了，起兵造反了？但是我对起兵造反并没有什么兴趣。
0: 当真？那
1: 被我灌了不少酒，这一醉起码得睡上个十天半个月。你我且谋划谋划，如何将你的心上人送出去。
0: 二哥真会帮我。
1: 我呢跟他比较投缘，也不想让他死在大紫明宫里。
2: 咱们狐狸洞里啊又多了一个女娃娃喽。
3: 恭喜二哥喜得千金。
4: 哎，待了十天才从他娘肚子里出来，估计啊以后又是一个不省心的孩子。阿娘，不会又像小五吧？
2: 像小五不是挺好吗？
5: 五儿啊，九儿啊，你有个姑姑啊在昆仑虚学艺呢，待她出师归来看到你啊一定会欢喜的。来来来，抱出去啊，给咱们的青丘子民看一看，这便是我青丘刚
4: 动酒。
6: 恭贺徒弟喜得长孙，恭贺二殿下喜得小公主。
0: 先是，二位是？
7: 二皇子交代我等在此处候着，待先使睡醒，您先使前往汤池。
0: 汤池？

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2: 好比做人做事，从规矩不成方圆哦。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前儿戏。喂，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我九师兄？
1: 急什么？你听我说完。爱卿仪式定在下月初三，不管你九师兄答不答应，喜帖都发出去了。
0: 拜签？
1: 也就是说，仪式之前，谁都见不到你九师兄。
0: 你都见不到吗？
1: 我当然可以了，但是你不行。
2: 二弟，
3: 顾凯，
4: 荒唐！父亲的人也敢碰？
1: 有何不敢？
4: 即便有一天你死在了那里，我都不会管你。但这个人不行。
1: 左右不过是个小仙使，诱饵罢了。你们想要挟墨渊，一个令宇就够了。这个留给我。
4: 要不是父亲可怜你们母子，早就把你这个废物赶出宫去了。如今倒好啊，还在这里鬼混。
1: 切，鬼混！我看那分明就是墨渊藏在昆仑虚的女弟子假扮的男人。大哥，你也不必如此呵斥。我越是忠于鬼混，你越是高兴，不是吗？
4: 好。好，你去逍遥，等我们与天族撕破了脸，我看你怎么办。
1: 美人，你是女的对不对？其实我已经识破你女扮男装的仙法了。

0: 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
1: 他不会真看破我的法术了吧？你别乱说。
2: 说实话吧，
1: 你真的看出来了？昆仑旭的人都没识破。
2: 好啊，这就交代了，你真是女人，这么简单就被我唬出你的实话了。为什么要扮成男人在这大紫明宫啊？你是怕我父君霸占了你，收你入宫吧？不用担心，我父君是借你们把墨渊引来，不过你师兄倒是倔强，他可没你这么宽心，一醉就是十日。听说最近好像有了自我了断的念头。
1: 你说的可是真的？
2: 嗯，如今喜帖都发出去了，就是为了羞辱你们昆仑虚。若墨渊来能救出你们还好说，若连墨渊都救不了你们，恐怕你和你师兄就会被抽筋剥皮，视为天族。
1: 这天上地下没人能打败我师父。
2: 这么有信心啊？
1: 我师父可是战神。
2: 好好好，你师父最厉害，不过我说啊，最好还是别开战的好，毕竟两族交战生灵涂炭。这样吧，你先静候几日，我已做好安排，下月初三送你出宫，如何？
1: 你帮我逃走？
2: 你不信我？
1: 你为何要帮我？
2: 自见你就很投缘，就算你不认我这个朋友，我也要认你这个朋友。
1: 好，不管日后天族异族如何，你我既然有缘，我们就先做这个朋友。
2: 坐下。你想对你师兄说什么，在纸上写清楚，我今晚送过去，让他放宽心。
1: 哦，
2: 对了，有件事想问你。
1: 嗯。
2: 我那个妹妹胭脂，她看上你了。

0: 不如将他与你一起送出去，你替我好生照顾他后半生，如何？
1: 我使不得，使不得，我也是一个女人，不要拿我说笑。
0: 那你自己说，怎么跟他解释你也是女的？
1: 不可讲，不可讲。
0: 好吧，你既然是女人，我也不会委屈我妹妹。写吧。

0: 我是异界的二皇子。这是你师弟给你的信。
1: 师弟，
0: 快看完我好拿走。

0: 二皇子怎么忽然喜欢赏荷了？每日来这莲池几次？
1: 偶尔风雅风雅。

0: 哎，黄子。
1: 二哥，
2: 可办妥了。
1: 嗯，
2: 夫君这次广发喜帖，
1: 我身为异族的公主，是不可能与天族人在一起的，更不用说舍不舍得。
2: 说得不错。

0: 你又喝多了，阿姨，我给你。
1: 义父，你既已默许，为何又要如此扭捏？我什么时候默许了？义父，你去暗中探一探大紫明宫的情况。 尤其秦苍那几个皇子、公主，
2: 是。

0: 师傅，都起来吧。师傅，就是。三更半夜跑到我这儿来，说喜欢我。你说什么？
1: 喂，我跟你说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是把你当朋友。我们异族是不能跟天族人在一起的。
0: 挣脱了。

0: 饱了，你慢慢赏荷吧。
1: 可惜啊，我也是个女儿家，如何不辜负你的一片真心呢？
2: 你先去救你九师兄。

0: 师父，
1: 师兄，师兄，
0: 走辅君，
2: 准儿。

0: 我不是要跟你争，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心意。
1: 秦策，以往为异族之王，不过是个狐仙束缚之辈，竟使出如此下三滥的手段，绑走我徒儿。如果你要的是一战，那便战吧。

0: 杀了我呀？你以为本君不敢杀你吗？我当然知道你要杀了我，也自然知道你为什么不杀我。
1: 逆子，你别忘了是谁。
2: 替你挨了三道天雷，十七啊，你以后还是好生学学本事吧，不然下回飞升上神，再让师父替你历劫就不好了。
3: 天雷，师父现在怎么样了？伤得很重啊，师父，是弟子不孝。
0: 倒是你，千万不要承认是你将我放了。
4: 二哥，你就放心吧，就算夫君知道了，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嗯。哎，对了，你。
0: 不。我们去昆仑虚。
5: 昆仑虚，那里可是天族的圣地啊。
2: 子云公，如今天劫一过，懂得参详道法了。
4: 大师兄，你来的刚好，我有一处正想问你呢。你看这里，东皇既出，万劫成灰，诸天灭世，说的是不是东皇钟是一等一的神器，也是一等一的？所以我叫四哥就习惯了。啊，四哥，这位是墨渊上神的大弟子，西海水君二皇子蝶峰。
6: 这昆仑虚真是水土不错，难怪哲言要送你来此拜师，看怕我们家小厮阴阳。
2: 二人，你们先聊，我让膳房多添些菜。
6: 不必麻烦了，我只是途经此处，顺道看一看寿天劫的司音，不会久留的。
2: 那我更要避让了，两位随意。
6: 啊，别惹得八荒大乱。因为墨渊和秦苍在大紫明宫的争斗，天君很是忧心，便请哲言去一起商议压制异界的法子。我便顺道来昆仑虚看看。
4: 要压制异界了？那秦苍真的要叛乱吗？
7: 父神魂归混沌当日，我就将兵器伏羲琴封印在昆仑山下。此战哲言便是有心相助，怕也是无益。
8: 倒不如亲手扶上为一个听话的义军，寻个时机将秦苍取而代之。
9: 帝君已有人选。

0: 夫君，方才帝君说的不错呀。若是我们寻个合适的时机，将那离境扶上义君之位，确实是一个可以保长久太平的法子。
1: 不错，岳不成。
2: 大娘整日里催我娶妻。
3: 哼，那你去娶啊，整天拿我做幌子。
2: 好了，四哥真的要走了，小五你要记得，身为昆仑虚的弟子，要随墨渊去战场，我们没有立场说你。

我就是想见见他。你在山下等我，不要跟上来。

0: 何人擅闯昆仑虚？
1: 多谢道长相救，我是来找阿英的。
2: 17，你是何人？
0: 那是对墨渊圣神的不敬。
2: 此话倒也不错，随我来吧。

0: 阿姨，我想明白了，此番我是来与你双宿双飞的。
1: 你说什么？我愿意放弃我的身份和地位，只求能够常伴你左右。我更好，并不缺女人啊。
0: 我知道，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便晓得从此以后我心里不再容下任何人了。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
1: 携手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开展“融体育之光，育少年风华，庆缤纷六一”主题活动。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教师刘艳秋分享英语学科备考冲刺重点。
2: 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丰富校园文化，
1: 欢快灵动的节奏翩翩起舞，紧随其后的教师家长团队尽情舒展身姿，舞步轻快默契，尽显家校携手师生同心的和谐风貌。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师生的舞蹈表演独

0: 具特色，格调雅致，青春灵动，为舞台重演唱、诗朗诵、脱口秀表演等节目，通过多才多艺、创意缤纷的舞台展演，带来极为鲜活的视听体验。
1: 我们本次活动将体育强身、美育润心、传统文化传承、校地协同育人深度融合，以多元新颖的
2: 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裁剪，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时，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中学的刘艳秋老师。刘老师呢，我们都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拿过来呢，想和刘老师一起聊一聊。那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主要在这个备考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把这个问题给它深化哈。那关于英语的主科的复习要点，我想孩子们也是比较关心的。那说到这个高
3: 动词的短语搭配，还有动词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的准确拼写。第二呢，要考前梳理有不同的输入，最好将听力可以提到1.5倍速或者2.0倍速进行训练。
1: 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熟悉各种
3: 和综合练。最好是选取各地的最新的模拟试题，将时间调整到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但是第五呢，要把错题本再复习一遍，重点回看高频考点。通过近几次的模拟考试，也可以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
1: 那前面您提到的是5点需要咱们考生注意的地方啊。英语这门学科呢，还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孩子们要死记硬背，有一定的难度。
3: 确实，作文是一个令同学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1: 怎样才能够把这一块再给他往上提一提呢？
3: 英语作文呢，它分为大一考前进行最重要的一个突破。首先呢，同学们一定要再熟悉一遍。应用文的不同文体的写作框架，应用文的现实仿写训练，精炼续写的一个情节一个片段，然后去打磨句式，积累好词好句。最后呢，每天要坚持练字10分钟啊，保持卷面的整洁度，这是拉分最直观的最有性价比的一点。
1: 所以说在这一块孩子们还是可以得
3: 体，先确定好他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要审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年是给你的教授 Chris 写信，那么对象不一样，所以他用到的这个表达语气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内容要点，主要的矛盾冲突和文章所要反映出来的主旨，这样的话呢，基本就不会跑题，不会走偏。同样呢，描写要有画面感，要 to show not to tell， 写好两个续写段落的Action, emotion, and response。
1: 还有这个普通高中英语课文的这个标准，可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修订，是不是？那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从这个听力方
3: 面放松警惕，一定要把控好节奏。第一遍呢，不纠结细节；第二遍呢，要重点补漏。关于课程标准的再次修订，提醒同学们一定要关注新增主题，比如说劳动实践、乡村振兴、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科技伦理等主题语境，要关注非连续性文本的解读能力，有可能会出现多模态语篇，比如说文字加图表、音视频脚本等。

0: 应该有些注意的地方呢，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1: 好的，主持人。在考场上呢，同学们一定要培养一种良好的心态，要沉着冷静，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纠结过长时间。第二呢，要注意答题的速度与节奏，不快不慢啊，注意时间的分配要合理，要给大小两个作文留情况下呢，尽量的不要去修改答案。第三呢，要正确填涂答题卡，填完后呢要准确的核对答案，因为客观要注意审题，答题要规范啊，字迹要工整。第五，书面开头部分非常重要，应用文呢要分段啊，注意两个作文，
0: 对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
2: 建设引导全体教职工。

0: 级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贴合一线检查实操需求，采取政策解读、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精准靶向监管重点与薄弱环节，着力提升检查人员精准发现问题、闭环整改问题的专业能力。此次培训会议精准补齐监管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提升了队伍双向监管和问题排查能力。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常态化开展相关培训活动，健全食品安全与膳食经费管理长效监管。
1: 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
2: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

诚，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优惠，沈阳都市圈多景区免费游，大连市甩出王炸，6月15日到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七城43大景区免费畅游七天。这些辽宁热门景点门票总价超票点燃票根经济，撬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东北人三个字既是地域符号，更是精神名片。东北各地不算小账，一张球票闯关东，舍得景区旺季收入来拥抱东北超。

0: 东北超为啥皮为家乡代言，为东北引流。5月31日，2026东北超大连队文旅体商嘉年华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由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六城组成的文旅推介团，设立展区推介当各赛区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展示东北特色产品。赛场周边设置互动体验区，打造足球嘉年华。联合沿线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东北超东北各地实现了从冰雪经济到绿荫经济的无缝切换。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东北美食文化的超级推广大使，辽宁省已布局800余个第二现场，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正在成为球迷观赛的新风尚。演出经济也在同步发力。东北超赛事期间，
1: 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提高站位，充分借鉴苏州等地经验，发挥锦州生态康养、山海文旅等优势，推动养老事业于实践环节开展全过程精准化监督，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五大农，要落实精准有效人大监督，将这五大市场升级改造列为年度重点监督工作，常态化深入一线调研督导，工作的实施方案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并通过了该实施方案。强调要扛牢责任，常委会班子成员要主要监督到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市领导为国尽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责任感，将防灾减灾救灾预防措施落到最小工作单元，以实战实效为标准，健全应急响应和处置闭环，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压实各方责任。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活动，即守护蓝色海湾净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笔架山景区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通过实地实践与科普宣传相结合，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海岸带生态保护。活动现场，一部展现锦邻游客，发放环保宣传物料，宣讲海洋生态保护常识，同时对青沟湾浴场沿岸散落垃圾进行集中捡拾清理，落地
2: 主动宣传护海理念，劝导不文明行为从点滴做起，用行动守护蓝色海岸，共建美丽锦州蓝色海湾。
3: 我作为积极巡查监督，带动身边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海湾，配合净滩等环境行动，用实际行动
0: 把工作部署，总结2025年扫黑除恶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坚持实干为民，持续推进依法严惩、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固本强基等重点工作，扫黑除恶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严格恪守

0: 四个绝不原则，落实六个必须轻要求。各级党政负责人切实履行意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提汉办理思想根基，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提汉工作的政治属性，把重点提汉办理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助力"十五五"粮，要坚持效果导向，抓实提汉成果落地转化，坚持真办、快办、实办、常办。坚决杜绝重答复轻落实的形式主义问题，要聚焦巡查整改，健全长效督办工作机制，细化督办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压实时间。众多志愿者将奔赴考点周边，用暖心服务为锦城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高考期间，古塔
2: 将在考点护航助考，倡导文明出行，开展文明宣传、便民帮扶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带动新变市民住进
1: 良好环境。
3: 志愿者们会在考场周边，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为等待的考生家长提供临时休息场地，同时规范开展秩序维护，贴心做好路线引导、应急帮扶，竭力为考生们提供一个安全、便捷、温馨的考试环境。
0: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凌河区1件、太和区2件、高新区1件、易县1件、临海市3件、北镇市1件、市直部门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英雄永不谢幕，文脉代代相传。锦州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将厚重历史与城市精神娓娓道来。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特邀编剧张翠畅谈创作心路。

0: 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真品。
1: 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行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便晓得从此以后我心里不再容下任何人了。抱歉了，阿姨，你听我说，我真的是认真的，只要你这句话。
1: 抱歉，
2: 退后。莫非你要护着他？难道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吗？且不说当日你父君将我九世昆仑虚的剑法。

0: 那个山洞，大师兄，还追吗？
1: 不必了，九师弟是个是非分明的人。
2: 陪我来下山，今日刚好有空闲，便带你四处逛逛。听说今日大师兄和人打了一场，听说那个人是个皇子。先生先。

0: 丁宝天尊。
1: 没想到神君这么快就荣升为上仙了，这凤凰身上魔性未除，我便借着昆仑虚下的灵气除一除他的魔性，没想到但还是有些用处，算是他伤了二位的赔罪礼吧。
0: 这怎么行
1: 啊，上仙不必客气，先收下吧。
0: 多谢天尊。
1: 上仙切记，此扇能
0: 你醒了？
2: 阿姨，
0: 醒了就好，休养一下吧。今天，
2: 阿姨，多谢你能来见我一面。我被夫君关押好，虽然厚着脸皮来找你，可是我想起来，就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你是昆仑虚座下第十七弟子，
0: 你就先别想这些了。反正那凤凰也收走了，你在此好好休养吧。嗯，我去再帮你添些热的水。
2: 阿姨，
0: 许没有人知道我是女儿身，所以你要当心点，别被我师兄们知道了。
3: 千女，你来得正好。
4: 自然可以嫁到青丘白家，而你娘是妾，知道吗？你心比天高，将来害的是你自己。
5: 大师兄，求求你救救我！我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人，我宁可不嫁。
4: 你，
3: 大娘，你看你女儿这么抗拒这婚事，
6: 分分呢？
5: 我大师兄来头可大了，是西海的二皇子。
3: 嗯，
6: 可有婚配？
3: 没有。
6: 那上仙刚才如此阻拦，
0: 到时候
7: 自然就有好消息了。嗯，
6: 对，那我就放心了。
5: 大娘慢走。
3: 大娘慢走。大娘慢走。
0: 大师兄。
7: 是啊，
3: 玄女，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对你并没有非分之想，是他们两个胡闹。
0: 我并没有多想。
3: 我替我两个师弟向你道歉了。身。
0: 词中有事量，
5: 我给他字符，是让他伤好了以后来道别的，怎么发来这种酸？
0: 半年我也甘心。
5: 这话你都说了几百年了，
0: 我是真的很羡慕你，我喜欢你的眉眼，喜欢你的容貌。
5: 明白了，我不觉得呀。嗯，不过既然你喜欢我这张脸，给你就是了。
0: 给我？
5: 嗯，做坏事。因缘果报，做坏事会被惩罚，跟我来吧。
0: 我怎么会做坏事呢？
8: 为什么？

0: 阿姨，今日是
1: 我要去上晚课，你不要拦着我。好，我收下了，你可以走了吧。
2: 那法器打在身上，只是觉得肉疼。上仙，
0: 答应我就不能反悔。
1: 你这个骗子，我要反悔了呢。
0: 那我就真去死一次。
1: 那你去吧，我走了。
0: 阿姨，
3: 违反，子孙尽断，孤苦一生。
1: 别说这种话，快坐下。
0: 阿姨，那你能不能替我揉揉啊？好痛啊！
1: 你那火麒麟之前都不开口的。
0: 骨头骨头，骨头。

0: 师傅东皇钟神器的事儿，他们都说的语焉不详。罢了罢了，还是等师傅出关再说吧。阿姨，你最近上完早课就失踪，总是寻不到人，是找到什么好去处消遣了吗？
1: 没有什么消遣，不过帮大师兄去喂那些仙鹤罢了。
0: 我知道，你跟大师兄一样，也开始躲着我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那个意思，你为何要骗我？仙鹤从来都是十六师兄喂养的。他说过，你被那些仙鹤欺负过，最怕那些仙鹤，又怎会主动去喂养？
1: 我
0: 算了，我不想听。
1: 好了，我是去见我一个朋友。
0: 朋友？是送情诗的那个吗？
1: 那不是情诗，那不是情诗。
0: 那你能带我去吗？
1: 带你去？
0: 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啊，我当然想见见了。
1: 他身份有点特殊。
0: 我知道你信不过我，嫌我身份低微，怕给你丢人。
1: 哎，好了好了，不必说了，你跟我一道去吧。
2: 阿姨，你看，这是我为你做的竹笛。
1: 整日做这些小玩意儿来哄我，之前是做那些小动物。
0: 谢谢。啊，对了，这一位关系比较复杂，算是我远房表妹，是狐族，叫玄女。这位是一族二皇子，黎静。
2: 这是哪儿来的小 C？
0: 我哪里能跟 C 相比？
2: 但是你的感觉跟 C 真的太像了。哎，日后你要没空，你可以让他下山，免得我无聊。
1: 好啊你，只要有人陪就行了，就是怕自己无聊。
2: 自然不是。这几天有空了？
1: 也不是，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师父快要出关了，所以可能我不便下山了。你可是要回大紫明宫去消遣了啊？
2: 绝不会回去。宫中美人都散了，我以后只会在昆仑虚守你。
1: 这个你还是先拿回去吧。我房间里面新鲜玩意儿太多了，大师兄都起疑了。
2: 好吧。
1: 你知道吗？之前师父他帮我挡了天劫，受了很重的伤，我非常担心他。
2: 阿姨，你为何与我在一起？十句有九句是魔缘。
1: 有吗？这师徒间感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
2: 阿姨，你难得下山一次，却还要带个人，让我都不能与你好好说话。
1: 玄女在看着呢。
0: 玄女，可是后山的仙鹤在叫。好像是。
1: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
2: 你这刚来就要走？
1: 是啊，现在师兄他们看得紧，你要是闲得无聊就到处逛逛吧。
2: 闲逛？怕遇到你师兄再被打一顿？
1: 你怕被打就当心点逛。不与你说了，我先走了。走吧，玄女。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今天倒是乖得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听到仙鹤的叫声，以为师父出关了，谁知道只是紫兰师兄无聊在逗他们。
1: 你放心吧，你的孝心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师父他老人家的。
0: 我真的不是为了这个，我是真心实意希望师父快点出关，毕竟要不是因为我，师父也不会。
2: 你一个女儿家总是不太方便。方才险些将你看作是阿英。
0: 我虽与阿英有几分相像，可是身份
2: 你自然有你的神韵。哎，是阿英让你来的吗？
0: 不是，玄女专程来找殿下的，有些话玄女想当面问个清楚，可又怕殿下难堪，
2: 不妨直说。
0: 殿下可是与司音在一处了，我虽有感觉但又不敢深想，但殿下为何要日日守在昆仑虚，不怕被异族人知道吗？天族与异族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
2: 此话是阿英让你说的吗？
0: 不，殿下不要误会，
2: 你所说的这些我又何尝没有想过。如果阿英不是天族，我一定不顾一切地把她娶进大紫明宫，可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敢多想。
0: 若她真有爱慕的人，恐怕爱慕的也是墨渊上神。
2: 别说了，

0: 十七，别躲了。
1: 大师兄。
2: 法官，您的茶。
1: 殿下经常来凡间吗？
3: 过去常来。
1: 殿下说过，殿下曾为阿英遣散大紫明宫里众多美人。若玄女在殿下心中，
4: 不住。
1: 殿下想让玄女忘掉，那玄女就忘掉，只当从未发生过。
2: 客官，楼上请。
5: 跟你说什么？

0: 我先回去了。
1: 哎，我刚来你就走啊？
0: 你少走，瘦又多，特别有意思。下次我们一起去吧。
2: 嗯，下次一起去。
3: 你说什么？大战在即，李靖竟然不见了。
4: 没错，儿臣猜他应该
3: 说，
4: 应该是去了昆仑虚。
3: 昆仑虚，
4: 李靖在大宋宁宫时曾经与那个叫司音的仙使私会过。据儿臣对他的了解，他应该是随着那天族人去了。
3: 若真如此，他就不再是我青桑的儿子。
0: 殿下，玄女始终不明白，你身份如此尊贵，为何还要日日守在昆仑虚虚度光阴呢？
2: 我也不明白。
0: 殿下，你明知道阿英最喜欢的人是墨渊上神，你为何还要自我折磨？

0: 我知道，殿下还是介意他是天族的。
1: 我不是天族，甘愿追随殿下，去一族。
2: 不错，你说的没错，一族和天族终究还是没结果。
0: 师父闭关这么久，也不知何时可以出关。四哥，思前想后，我还是要与你说一桩事。我与一阶二皇子机缘巧合下相识相知，情投意合。我与他虽无逾矩，却已认定他。可如今天意两族机缘渐深，义君怕是迟早要与天族大战一场。我与他，
3: 石姬，
0: 大师兄，
3: 上次我打那个离境，你还怪我打中吗？我真后悔没把他打死，这还没拐走你，就把玄女给拐走了。
0: 你方才说什么？
3: 方才我下山，老远就看见他俩手牵手在散步，甚是亲密的模样。不过说到这儿就奇怪了，玄女是个女神仙，那离境诚然是个不正经，他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哎。师姐，
4: 少仙，

0: 给的，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这个。
2: 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饲料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

0: 三个。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作弊。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灵上仙。
1: 阿姨，
2: 当初你说无论如何都要与我在一处。
0: 一和，你们两个终究是没有结果的。
2: 那你告诉我，怎么才算有结果？始乱终弃是结果，
0: 还是拆散别人是结果？阿姨，我，你别叫我名字。
1: 是我负了你。
2: 无论我是什么身份，都要同我在一起。可现在呢？我成全你。

0: 在异界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二皇子罢了。
1: 殿下，我背叛了司仪，就等于背叛了昆仑虚，背叛了天族。我现在只有殿下一个人，

0: 这么多酒哭出来才好，否则郁结进肺腑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哭也如此三心二意。
1: 师父，我又不想哭了。师父，你的伤怎么样了？可有落下什么毛病吗？
0: 无妨。那离镜的双眼生得甚是明亮，可惜眼光却不佳。
1: 我们不说那些不相干的人了，说点有趣的事情吧。
0: 有趣的事情？
1: 嗯。师父，既然你已经出关了，给我讲一讲东皇钟吧。
0: 东皇钟？你为何突然问起东皇钟？
1: 我只是偶然听说东皇
0: 一族达成结盟，父神便将东皇钟交给了擎苍，以表诚意。
1: 所以师父，这东皇钟真的能毁天灭地吗？
0: 不错，东皇钟是个极为凶险的法器，一旦被击出，
1: 听说东皇钟还可以封印元神，是真的吗？
0: 不错，但能利用东皇钟来封印元神的只有天族、凤族和九尾狐族。
1: 所以能做到封印的只有狐帝、折颜还有天君，
0: 还有为师我。
2: 师父以往都不接这种乏味的帖子，此次肯定是看你心情不好，郁郁寡欢，才想带你出去散散心。你呀都这么大了，该学会让师父少操心，这才是作为弟子的孝道。
1: 知道了，师兄放心吧。
2: 哎，我们都知道你是看的。

0: 我可曾管束过你？我有良子一名，对你却最为容忍。如今为了一个小仙，抛弃一介，和昆仑虚私通，你该不该杀？
1: 此事与他并无关联。
0: 死到临头，还惦记什么女人？
2: 父亲，
0: 你叫我什么？
2: 夫君，我才是林信在昆仑虚带回来的女人，被殿下救了一命，也因此对他一见倾心，心甘情愿跟随殿下陪他来义剑。玄女现在是他的女人，
0: 说能帮我。
2: 夫君恐怕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青丘白玄的七妹。就凭这层身份，我在昆仑虚一直颇受各位上仙的普照。
0: 那又怎样？
2: 就天族与异族的大战，
0: 也因此逼退了魔界。
2: 玄女有一计，可助父君拿到阵法。
0: 说。
2: 但玄女想让父君答应我两件事情。
0: 敢跟本子明公明媒正娶，我义剑为你大贺九日。
2: 多谢父君成全。
0: 离境宫中美女如云，娶或不娶本君不在意。你要记住，既入了我的大紫明宫。
3: 那位来过上清境，便带他来一起散散心。
4: 司音上仙，前些日子我们才见到，今日又有缘相见了。
5: 墨渊上
6: 墨渊上神，
3: 小兔司音，快见过天族的二殿下、三殿下。
7: 二殿下，不认识。嗯，
3: 小兔是折颜捡回来的小狐狸，送去我那里学艺，想必。

0: 是听到恩人的名字。
1: 千钧，说下这门亲事吗？
2: 我不知道啊。我想，折颜上神也不是那么爱管闲。
3: 还需与上神共商军事大计。
0: 好，我知道。所以才来上清境，借天尊的温泉一用。
1: 我这眼天泉虽有灵气，却也不是万灵药。上神如此急于痊愈，是为了养护父神刘。
0: 他知道了。

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娶你。
1: 殿下，我是玄女啊。
0: 没错，今日若是他，断然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去加害自己的同族。他这么重情重义的一个人，我求你。

0: 都是我的错。
1: 殿下，你不要在我们大婚之夜说这些好吗？

0: 天从我愿，亡我大子民公，抢我干儿子令宇，屠我异界兵将。本君身为异界之主，绝不能受此羞辱。尔等可愿追随本君，将这天下倒转，乾坤一位，把这天君老儿拉下九重天，让我一族一统天下。
1: 属下誓死追随。
0: 好，把这个女人扔回昆仑虚，让天族看看我们异界起兵的决心。

0: 没想到十七随师傅出这么久的门，师傅不说，十七也知道，师傅是为了哄我开心。
1: 算你还有些良心。 为师有些倦了，咱们再次数小七半个时辰，你看如何？
0: 嗯，好。

0: 纵然李靖真的负了我，千万年后我终有释然的一天。左右不过一趟儿女私情，哎呀，让师父跟着我忧心啊，真是徒儿不孝。
1: 确实不孝，你师父因受天雷重伤，尚未痊愈，又早早出宫，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徒弟。如今他心火焚身，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0: 还好四哥跟哲言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若他们知道了肯定会嘲笑我，幸亏那天的信还没寄出去。
1: 四哥，你还有个四哥？
0: 不过四哥也说了，这天族跟异族迟早要开战的。
1: 若我是墨渊，定不会让你以身。

0: 假如秦苍在这个时候疾病，那就是大麻烦了。
1: 区区秦苍怎么会是师傅他老人家的对手呢？又何必如此紧张呢？我想大师兄担心的一定是师傅曾经时机打过3道天雷，又提前出关，旧伤未愈，难以大战。
0: 没有伤心了。
2: 十七。
3: 各位师兄好，我已经把师傅平安护送回来了。
2: 嗯，不错不错，走的时候啊，魂儿都没有了，回来啊，依旧是过去的十七。
4: 大师叔，二师叔，那个虚拟被人救到我们山门外了。
0: 什么？什么？

0: 还是小，你快去告诉上神，一族已经起兵反叛了。
1: 耿真，
0: 秦苍为表决心，命韦立进选了个一族女子，将我用荆棘抽身，扔回来，都只不过……
2: 非不错，可还有多的，赠我如何？
3: 哦，明日让人送到你宫里。

0: 墨渊，你对此事如何看？
1: 我乃司战之神，若异界执意要战，那便斩。
2: 这连雕的不堪入眼，你可有素胚？着彩上釉这等事情，我倒想自己来。
1: 我让徒弟去翻翻，或许有。
0: 师父，看来比咱们猜想的要早。已经起兵了，一族有20万兵将，也请天君点兵20万，与我用上10日。
3: 那就仰仗上神了。好歹也是明媒正娶的二皇子妃，怎么可以打成这样？
4: 真下得去手，都要你死我活的大战了，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对了，今日天君和帝君来，只有你在大殿。阿姨，你来干什么？哎，你怎么去了一趟异界？
5: 如今这一切，你都是我自作自受。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4: 你以为你深夜来这哭一哭，就能算得了你这笔烂账了吗？阿姨，你既不肯原谅我，绝情，当日就该一刀砍了你。今天救你的人是大师兄，是因为他心肠好。我告诉你，我眼里容不得沙子。 我奉劝，他日你伤好，赶紧给我滚出昆仑虚，免得哪天我多喝了两杯，找你讨个因果。没想到九师兄也有站墙脚偷听别人说话的习惯。
1: 绝非偷听，我来是想通知你，准备跟师父一起去天宫点兵。
4: 师父要你我一同去吗？
1: 不错，我与你同师父正面迎敌，其他师兄弟各自领兵，防范于异族与天。

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下面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近日，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消费市场，沈阳市推出2037个消费场景折扣优惠，沈阳都市圈多景区免费游，大连市甩出王炸。6月15日到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林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7×43大球迷专列包机，发放1500万元打车券包，一张球票点燃票根经济，撬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东北人三个字既是地域符号，更是精神名片。东北各地不算小账，一张球票闯关东，适合举办东北超北京现场活动。各大商会等以东北超为主题为家乡代言，为东北引流。5月31日，2026东北超大连队文旅体商嘉年华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由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商打破东北区域壁垒，东北超立足东北足球底蕴，建立了三省一区协同机制，实现品牌形象、竞赛标准、市场开发、宣传推广四统一，赛事成为凝聚东北精气神、服务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日东北机场客流的激增，可以看清一条热门的旅游观光线：黑龙江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场、吉林雾凇美景、辽宁冰雪加温泉。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抚顺市借势东北超发布两大主题活动，鞍山市投放总价值600万元的惠民观影券。时下的东北到处是观赛加逛吃加互动的沉浸式体验，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俗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客变成了深度游客。
0: 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提高战备，充分借鉴苏州等地经验，发挥锦州生态康养、山海文旅等优势，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探索一条符合锦州实造，列为年度重点监督工作，常态化深入一线调研督导。要彰显人大履职担当实效，健全与政府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助力锦州立足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定位，助力政府和行业带头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关部门切实梳理出一些苏锦对口合作好的措施办法，要监督到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市领导魏国、袁立、姚燕林参加会议。6月5号，受市委副书记

0: 其重效讲话、重效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方案、2026年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2: 社会公众参与海岸带生态保护。
1: 活动现场，一部展现锦州生态建设实际的专题宣传片拉开活动帷幕。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蓝色海湾文明旅游倡议书》，相关部门为生态环保义务监督员颁发聘书。仪式结束后，
3: 一组本职工作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紧紧围绕生态与环境问题，积极巡查监督，带动身边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海湾，配合净滩等环境行动，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1: 据了解，今年六五
0: 一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坚持实干为民，持续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提质增效。会上，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结合职能工作，对今年扫黑除恶重点任务作出具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固本强基等重点工作扫黑除恶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严格恪守四个绝不原则，落实六个必须清要求，各级党政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一岗双责，抓实各项工作闭环整改。主办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并与提案者和督办部门交流意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提案办理思想根基，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提案工作的政治属性，把重点提案办理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坚持真办、快办、实办、常办，坚决杜绝重答复、轻落实的形式主义问题，要聚焦巡查整改，健全长效督办工作机制，细化督办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压实督办责任，确保所有重点提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为锦城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高考期间，古塔区委社会工作部将联动辖区红心在线志愿者协会，集结高校学子及社会爱心志愿者，组建护航服务队，
4: 将在考点护航助考，倡导文明出行，开展文明宣传，
5: 为等待的考生家长提供临时休息场地，同时规范开展秩序维护，贴心做好路线引导、应急帮扶，竭力为考生们提供一个安全、便捷、温馨的考试环境。
0: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水方面问题三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噪声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70。
1: 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文脉代代相传。锦州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火热出圈，红色文化、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四大篇章融合多样舞台艺术，将厚重历史与城市精神娓娓道来。本周六锦寨，敬请关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明天会怎样，
1: 就已经开始庆贺上了。师傅，
2: 师傅，
3: 这两位是小徒四音，还有令宇，见过天君的三位皇造子吗？不是，天君的三位皇子尚未经历过大战，此次来都是来历练的，而我恰巧需要法力高强的人来领军。此次我布下了七道阵，每道阵有七种变化，共七七四十九种。几位皇子虽然看过阵法，可是为了明日大阵而感到忧心。
1: 一想到明日这里即将对暖尸骸，就觉得可惜了若水河畔这番美景。
3: 这一战至少能换来四海八荒七万年的太平，如此想会不会好些？师姐，你曾问过我一声，
1: 师父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蝴蝶之女了。
3: 怎么？
1: 没什么，师父，可以开始了。

行大将走急场，封侯

这阵是我的人破的，自然连大功都是我的。怎么，我想保护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0: 我不只会输了一败涂地，还会让20万铁兵命丧浊水河畔。
1: 圣神，圣神，依附破军之法后，立刻部下诡异阵型，将我军围困。圣神，圣神，我军左翼红军被迫死伤惨重。圣神，
2: 我军右军后军被迫也伤亡惨重。
0: 多谢上神出手相助。上神是狐族的人，
3: 在下白真，
4: 你是狐帝白芷的嗣子。
0: 正是。那我就先不打扰各位了。
3: Sim。

0: 因为大嫂，我早就一刀将他斩了。
1: 他既然选择了异族，就与我青丘没有任何的关系。日后你若是见了他，大可一刀将他斩死，无需手软，这是他应得的。
2: 百舍，愿与众将共存亡。
3: 愿与众将共存亡。
4: 我现在需要一万人去送死。
2: 送死
4: 方能转败为胜，若此计成功的话，余下人便都能活着。若不实行此计，恐怕这四海八荒就要易主了。我将会亲自领兵，将敌军阵型打出一个缺口，便能为我们博得最后一些生机。
5: 圣神，我乃天族一分支，此次前来恰好带了一万兵士，我一整族人愿为上神杀出一条生路。
4: 可是素锦族人？
5: 没错，正是素锦族。
4: 好，
6: 派一个不知名的将领去领兵，恐怕秦苍也不会相信的。我愿亲自领兵一万人，为你再献上一颗人头。
4: 这条路
0: 岂不是对不起九师兄？九师兄的爹娘若是知道他已病葬若水河畔，该何等的难过。
1: 世人皆有一死，早晚罢了。活着无愧天地，死了却也不失风骨。
0: 你可知道东皇钟？
1: 知道，也在年幼的时候见过，可是他已经不知所踪了。
0: 在秦苍手里。
1: 当真？这可就是另一件麻烦的事了。
6: 再与你较量一场，不管输赢如何，你我较量之后便见识前嫌，如何？

0: 我部下的七军，如今一将殒命，一将带兵诱敌，上需两位新将领兵。我们已经各领了一军，如果再向天军请将，
1: 让妖光上神能突围逃出，这时，央素、桑基连送三人，佯装不敌，且战且退。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4: 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6: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

0: 碧波，青山妩媚，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唱，
1: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
2: 序幕，孩子们身着亮丽盛装，踏着欢快灵动的节奏翩翩起舞，紧随其后的教师家长团队尽情舒展身姿，舞步轻快默契，尽显家校携手
3: 是满梦的一个六一。
2: 展演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师生合唱《明月伴春行》童声悠扬，清脆婉转，爵士舞表演动感时尚，活力四射，以及
4: 舞台表演稚嫩的歌声轻快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创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
1: 绘备考需要注意什么。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英语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高频词汇核心语法重难点，拆解解题思路，讲解书面表达句式技巧与考场书写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每年高考呢，在最后的冲刺备考这个阶段哈，考生们呢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关于复习的备考啊，或者是考试的这个流程，或者是心理上可能孩子们也会有一些变化啊，我们都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拿过来呢，想和刘老师一起聊一聊。那我们
5: 高考呢马上就要到来，英语学科呢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所以在最后关头的复习呢还是可以提高成绩的。
1: 嗯
5: 啊，第一呢要做好高频单词的积累，只抓高频阅读理解，完形填空单词，不要再背生僻难词，重点复盘词性转换，一词多加不同的主播讲英音美音有不同的输入，最好将听力可以提到1.5倍速或者2.0倍速进行训练。
4: 嗯，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

0: 熟悉各种声音和发音，考场的时候孩子们就不会有这个紧张啊，然后没听过的一些情况。
1: 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答题的规范。第五呢，要把错题本再复习一遍，重点回看高频考点。通过近几次的模拟考试，也可以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完形填空啊、语法填空啊，或者是其他的题型和题目出现失分率比较。
0: 觉得最难的是不是后边那个阅读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1: 确实，作文是一个令同学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0: 怎样才能够把这一块再给他往上提一提呢？
1: 英语作文呢，它分为大小两个作文，一个是应用文，一个是读后续写。在整章的英语试卷当中所占的分值是能句加五句左右的续写描写佳句，可以是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或者是环境描写等等。再次要看真题范文，进行应用文的现实仿写训练，精炼续写的一个情节一个片段，然后去打磨句哨点啊。要审第一点，要审文体，先确定好它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要审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审时态，时态呢一定要审对。第四呢，要审写作对象，比如说2024年考到了言呢，要简洁，但它绝对不是高级词汇和所有复杂句式的堆砌，所以一定要用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做到非常真实得体的表达。关于读后续写，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线和情感线中，方向要一致，词间距也要保持适中，要写满格，不要犯非常低级的单词拼写错误和这个语法错误。当然了，也不能抄原文，这样的话不会得高分的。
0: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说到听力呢，
1: 显得所以要杜绝轻敌，避免因听两遍放松警惕，一定要把控好节奏。第一遍呢不纠结细节，第二遍呢要重点补漏。关于课程标准的再次修订，提醒同学们一定要关注新增主题，比如说劳动实践、乡村振兴、国家安全、文字加图表、音视频脚本等。
0: 刘老师您看哈，孩子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特殊情况啊，希望他们都能够正常发挥或者是超常发挥，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呢？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1: 好的，主持人。在考场上呢，同学们一定要培养一种填完后呢要准确的核对答案，因为客观题的它的题目比较多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在填涂完之后进行核对检查，看是否有漏涂错涂的现象。第四呢，要注意审题，答题要规范字迹要工整。第五，书面开头部分
2: 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全体教职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近日，锦州四高中为谁打仗？唤醒革命初心，立足教育当下，我们更要深刻思考：为谁育人？为谁执教？为谁服务？此次参观学习，既是一堂深刻的党史教育课，更是一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洗礼。全体教职工深组织校园参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贴合一线检查实操需求，采取政策解读、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精准靶向监管重点与薄弱环节，资金规范使用。
3: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4: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0: 天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不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注意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
1: 猪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父亲，请说。
1: 为父要教你一株金莲，你把它种在昆仑虚的莲池中，用仙法呵护它，直到它长成人形。
0: 一株金莲。

0: 玄女惊扰到尊驾了。
1: 你便是司音的朋友？
0: 正是，我刚从炼丹炉那边过来，正四处走走。玄女告退。

0: 师傅，看那玄女长得秀气，很像十七呢。为师今夜闭关，少则十天，多则半月，闭关这几天，十七就交给你看护了。
1: 可，就属那个时期鬼主意最多了。就算他鬼主意再多，那三万遍冲虚真经，也够他抄上半个月。
0: 原来师傅的惩戒是为了将小十七绑在昆仑虚，不让他乱跑啊。

0: 不错。十七天生性子散漫，又懒于修炼，尚不知道半个月后就是他自己飞升的天劫。你且先护住他，待为师出关后再做打算。
1: 是师父。

0: 师兄，请检查。师兄，
1: 无需花言巧语，抄经才是正经。
0: 我想跟你聊聊青丘。
1: 哦，
0: 我听说啊，青丘近日有大喜事要发生，湖底白芷的第一个孙儿要降生了。听闻师兄最仰慕湖底白芷还有折颜两位上神了，是不是？到时候这两位都在，不如咱们去凑个热闹。
1: 胡帝已经有几万年没有现身了，此消息可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啊！
1: 我知道了，你继续抄吧。
0: 师兄，我话还没说完呢。世人都知道，入青丘呢需过往生海，但我知道一条近道，加上师兄你最擅长的腾云之术，你我来去不过半日。你想想啊。我们去了以后，远远的看看两位上神，讨一杯小酒，我们就回来了，怎么样？
1: 不行，师父命我日夜看着你，我绝对不可以擅离职守。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你真的日夜看守，你也看不住我，我还是会找机会溜出去的，真的。所以师兄啊，你同我一道去，再一道回，也算是日夜看守了呀。也没有违背师命。

0: 此处正是青丘与异界的交界处，万年来都如此，再走半个时辰应该就会到青丘了。
1: 此处很邪，腾云法术完全施展不开，一定要小心啊。而且我听东华帝君跟师父谈到过异界，说这一任异君极有野心，以后必定与天族有场恶战。
0: 有什么好恶战的？
1: 野心吧。
0: 不过说起异君，我以前好像见过他的画像。
1: 哦，嗯，小心。

0: 什么都没说就自尽了，我们也没下杀手啊。
1: 那声长啸就是他们自杀的暗号。

0: 哎，大哥，他们都穿得好奇怪啊，不像是我们要找的人，也不像异族的。
1: 没错，他们是天族。
0: 天族？
1: 天族又怎么了？我迟早要他们俯首称臣，成为我们阶下囚。

0: 一统四海八荒。
1: 好吧，不过天族人都生得好漂亮。
0: 等他们成了我们阶下囚，随便挑两只养在宫中，

0: 是义军情仓吗？
1: 是。
0: 小仙常年驻守在十里桃林，此番头次出来，没想竟迷了路。
2: 你们是折颜的人？
0: 小仙，这是折颜上神坐下仙使。
2: 折颜和青丘向来一体，自白芷继任胡帝之后，就不再过问天族魔族和异族之间的恩怨，倒也保住了青丘数十万年的太平。
0: 对啊，我家上神交代过，不要过问什么天族异族魔族的事情，留十里桃林一个清静。
3: 义军，林子里全是叛军的尸体。
2: 这是两位仙使做的。
0: 我们二人迷了路，这些人上来就突袭我们，什么也不说就拔刀拼命，我们也是为了保命。
4: 死得好，本君一路追赶至此，想留几个活口问话，竟被两位仙使抢先灭口了。行吧，自今日起，谁敢阻拦我一统四海八荒，就是如此下场。
0: 说的是，那我们就先告退了。
2: 金尼手。

0: 来者是客，请两位先使到大紫明宫做客。回宫。
1: 这义军为何要带我们回宫啊？
2: 莫非折颜这万年来得罪过他？
1: 可这里是大紫明宫啊，我们天族弟子根本发挥不了法力，我连剑都提不起来，只有上神阶品的才可以来去自如。
2: 小信使，公主殿下，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殿下的？如此曼妙的身姿，惊人的容貌，又能震慑三军的，自然是公主殿下。都说天族的高高在上，我看你倒是挺特别的。公主，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我们上神啊，早就归隐桃林了，不问世事，所以我们两位都不算他们天族的。最好是这样，我父君最恨天族了。你娶亲了吗？
3: 我娶了。
2: 没。真的？那就好。
1: 那公主看上你了？
3: 别开玩笑了你。
1: 瑶光上神看是不是就是那样？

0: 我陪你喝。再敬你，
1: 大哥，好喝吧？
0: 来来来，再买一张。
2: 好。

0: 义军。
1: 义军，
2: 坐吧。你们这些外族人呐、坐便是坐，偏偏要跪坐，大大方方坐下。

0: 上仙啊，请，请喝。上仙啊，
1: 胭脂，你二哥呢？
2: 怕是还没回来。
3: 宫中养了数不清的美人，还整日去凡间寻欢作乐，哼，何处像个皇子？
2: 二哥他今日生母忌辰，怕是因为这个才没回来。
1: 这位仙使为何总不见你开口啊？莫非不喜欢我这大紫明宫的招待？
4: 没有君上，小仙不善言辞，怕说多了反倒扫了君上的兴致。
1: 怎么会？
4: 君上，小仙敬你。
1: 你的天资很不错，本君对你很是喜欢。
4: 义君过奖了。
1: 不如你随了本君，做我的义子，住进这大紫明宫。看到你的那一刻，本君曾想，莫非这冥冥天意把你这孩子送到了本君的身边吗？我虽膝下有两子一女，却还要问你，可否愿意领了这段父子缘分。怎么？难道我这大紫明宫还配不上你吗？
4: 不不不，君上，只是小仙还需与家中父母商量。
1: 不必了。
4: 可是拜义父这样的大事，须得家人首肯啊。
1: 认亲这种事儿，只要你情我愿，无需家人应许。
2: 君上，君上也说了，认亲这种事求的是你情我愿，至少也要两方都愿意嘛。
1: 本君身为异族之主，收个义子还要同别人商量吗？
2: 君上话不是这样说的，君上先息怒，若君上真有意的话，也要先问过我家上神啊。
1: 折颜？
2: 正是。
1: 你以为自称是折颜的人就能逃过一劫吗？可是去年天君寿辰，本君化成小使者奉献寿礼的时候，明明看到你站在墨渊的身边。

0: 口口声声唤他为师父。你们两个人根本不是折颜的人，而是昆仑虚的弟子。
1: 拿下！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带下去分开看押。小仙师，好好想想，是要千刀万剐，还是乖乖的做本君的干儿子？

0: 殿下。
1: 夫君想收昆仑虚的人，哼，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起兵造反吧？
2: 造反？
1: 嘘，慌什么？起兵造反是他们的事情，与本皇子有什么关系？和美人你，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0: 这瑶光上神喜欢师父，将我抓了。义君要收干儿子，又将我抓了。活了数万年，我清秋白浅，胡地之女，就是做陪衬的。法术也使不出来。
1: 仙石醒了。仙使是先用膳呢，还是先和我们谈心？
0: 不，
1: 一般在天界这个时候，我都要做功课。那个谈心就留到日后吧。这饮酒作乐还得挑时辰呀，真无趣。
0: 哎，是。啊。

0: 公主，去吧。
1: 禀义君，天界二皇子带着今年的恩赏来了，正在天殿等候。
2: 恩赏？
1: 说是天君寿辰，恩赏四海与异界诸侯。
2: 那个老东西，每年过生辰，都要恩赏四海八荒。真以为本君会和四海水君一样对他俯首称臣吗？30万年了，他天族做这天下之主也太久了，该换人了。把他们赶出去。
1: 是。

0: 好了，都退下吧。
1: 启奏父君，那异族秦苍不识好歹，不但不领恩赏，竟然还将儿臣拒之门外。
0: 义军越来越不成体统了，连本君的恩赏都敢退回来。
1: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0: 帝君有所不知啊，这一任义军秦苍任意妄为，本君是怕终有一日他起兵造反，为祸四海。
1: 有墨渊在，天君怕什么？
0: 可那毁灭天地的东皇钟就在他的手里啊。
1: 那东皇钟既是墨渊所造，墨渊自有办法能压制住他。墨渊都不怕，天君又怕什么呢？
2: 九师弟和小师妻不见几日了，要不要向师父禀告？
0: 当初父神将东皇钟赠予异族，使得天异两族结盟，换来几十万年的太平，却未料到今日那毁天灭地的东皇钟倒成了我天族的隐患。天族那几个分支头领呢？又没来。如今我天族是内忧外患都凑到一块儿了。帝君有何良策？
1: 良策？天君不是早就想和青丘联姻了吗？
0: 丘的胡地与十里桃林的折颜又关系匪浅，这一联姻，天族、凤族、九尾狐一族的利益就不可分了，到时候即有一场大仗，胜算也高出很多。
1: 不错
0: 不错，是该抓紧了。
3: 我想着那几个头领是不会的，
4: 是啊，
3: 说到底他们和咱们是一脉的，总不会让异族去做天下之主吧。
4: 哎，说到他小人这事是应该考虑的，而且啊是该抓紧的，
3: 还是好事啊。
5: 哎，这位仙友，方才那位是哪路神仙啊？
6: 东华帝君呢？
5: 东华帝君
6: 新来的
5: 啊。方才为何他说什么天君都说好呀？
6: 几十万年前，东华帝君是天地共主，四海八荒的主人，后来四海太平了，帝君就主动把这位子让了出来，这才有了如今的天君。在凡间这叫太上皇。
5: 对，
6: 帝君就是这天族的太上皇。
5: 多谢仙友告知。
6: 客气。
5: 哎，还不知仙友封号。
6: 我就是东华帝君座下掌管凡人气运的司命星君。
5: 原来是司命星君。大师兄，大师兄，
7: 大师兄，
8: 还没找到。
2: 九师弟和十七都已经失踪七八天了，究竟去了何处？
9: 哼，又闯祸了，这次还连带九师兄一起。
2: 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吗？
9: 十七他那么会花言巧语的一个人，怎么会出事呢？不会不会，他定是拐了九师兄出去偷酒吃了。他们平日里也会去凡间摆个摊算个卦消遣消遣，说不准啊明日就回来了。
10: 除了瑶光圣神，我们昆仑虚也没有得罪过其他人。退一步来说，就算遇到什么事情，十七也不会吃亏的。
2: 我倒不是担心他们在何处吃亏，而是
9: 什么？
2: 师父曾说过，十七飞升上仙的天劫就在这几日。

0: 他虽学艺两万年，却根本推演不出天劫会在何时何地落下。倘若就在这几日，就是大麻烦。
1: 天劫，飞升天劫。
0: 若十七在这几日遭受天劫，就算有九师弟相助，也是凶险啊！
1: 不能再等了，二师弟，你留在昆仑虚，等师父出关通知他老人家。
0: 我和其他几位师弟再去四处找找，说不定能撞见他们。
2: 是，大师兄，带我一个。知道担心了，
3: 大师兄你就别损我了，快走吧，天劫可耽搁不得。
2: 小仙石，今夜宫中无重兵，你快走。你师兄是大哥看守。
4: 我不清楚他关在何处，你先跑再说。跟着这只黑鸟出这院子，一路向北就能出宫。诱我上钩，也不对啊，我这都阶下囚了，有何好骗的？哎，慢点，慢点！哎呀，还好有你在。 不然就迷路了。哎，哪儿去了？今天天气真好啊。
5: 嗯，过来。

0: 你这身衣服颜色倒怪，不过还挺好看的，在哪儿买的？
1: 千秋。
0: 朕筹父君，生辰没什么助理。小兄弟，便算做个人情，把你这衣服给我。
1: 你干什么？
0: 又不是女人，你怕什么？你且脱了，我让人
1: 不行。你别过来啊！

0: 你以为斗气只能用口吗？我可不想碰你。
1: 冻死了。
0: 如此怕冷，跟凡人似的。
1: 我在这可不就是凡人吗？连个法术都使不出来。
0: 你是天族人？
1: 啊，你肯定也是吧？被抓来当干儿子的。
0: 你说什么？干儿子？
1: 是啊，这义军不就喜欢说干儿子吗？你肯定也是。
0: 我是大紫明宫二皇子李靖。

0: 是什么人？
1: 算了，遇上你我也跑不了了。我是昆仑虚墨渊上神座下十七弟子司音，被你父亲抓来的。
0: 你就是我父亲抓来的干儿子？
1: 你父亲看上的是我九师兄。

0: 不是我。
1: 那你是？
0: 我是被顺道绑来的。哎呀，算了，逃也逃不了了。二皇子，动手吧。
1: 动手？动什么手？也像父君一样，把你抓来当干儿子？
0: 我宁死不屈。
1: 开玩笑的啦，我又没这癖好。你若想逃就逃吧，我不爱管这种闲事。
2: 原来你在这里，快跟我们回去。
1: 越发没规矩。你们眼中可还有我这个皇子？
2: 二皇子，属下不敢。
1: 还不退下？
2: 二皇子，可知身边这位是谁？
1: 你们真以为我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知道大紫明宫发生了什么吗？
2: 属下不敢。
1: 一群没脑子的废物，还不快滚！
2: 是
3: 是。
1: 还不退下？哎，
2: 走。
1: 你就是我妹妹看上的那个天族小白脸。
0: 此话从何说起啊？
1: 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
0: 有误会吧？
1: 没事儿，既然我妹这么喜欢你，我总不能让你被抓回去吧。我就屈尊一下，亲自送你回去。
0: 回哪？
1: 自然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啊，
4: 你说什么？二皇子正在与那个司音喝酒，还要彻夜长谈。
2: 属下亲耳听到的，他们两个浑身湿透，说是落水了。
4: 吩咐下去，不要阻止二皇子，就让他与那个昆仑虚仙使厮混。等我们与天族开战，我正好找个机会向父君参他一番。

0: 二哥，回来了。二哥怎么会在这儿喝酒？
1: 谢天族小仙生得如此好看，难怪被你瞧上。
0: 二哥，你误会了。
1: 你二哥我久经风月，怎么会看不出来？你是不是对他动心了？
0: 可他是天族的人呢。
1: 若是喜欢，管他是哪族的人。天族一族本就是不能通婚，更何况我们跟天族就要开战了。妹妹聪明，知道就好。说什么认人家弟弟做干儿子，哼，完全就是个幌子。夫君就是按耐不住，想要借此机会起兵造反吧。
0: 但是我对起兵造反并没有什么兴趣。当真？那什么，
1: 有话就直说。何时对我学会一言又止这种东西了？
0: 既然哥哥不赞成起兵，不如帮我救他出去。
1: 真动心了。
0: 既然你真喜欢他，还救他做什么？直接把他关起来，逼他就范，把他通关。不行不行，夫君要是知道，一定会杀了他的。
1: 放心吧，他既然是人质，那此时就是安全的。这小子被我灌了不少酒，这一醉，起码得睡上个十天半个月。你我且谋划谋划，如何将你的心上人送出去？
0: 二哥真会帮我。
1: 我呢，跟他比较投缘，也不想让他死在大紫明宫里。嗯。

0: 妈娘，
1: 生了。
0: 你看，是个女孩。
1: 女孩，咱们生了那么多儿子，就小五一个女孩。现在好了，咱们狐狸洞里啊，又多了一个女娃娃喽。
2: 恭喜二哥，喜得千金。哎，
0: 待了十天，才从他娘肚子里出来。估计啊，以后又是一个不省心的孩子。阿娘，不会又像小五吧？
1: 像小五不是挺好吗？哎，虎弟，你看看，这孩子的额头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你看看像什么？你们看看，来，
3: 像凤尾花。
4: 对，凤尾花啊。
1: 凤尾花，娘替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0: 哎，
1: 白凤九，如何？
0: 白凤九，好，
4: 行。就听阿娘的，就叫她白凤九。
1: 以后啊，就叫你这个小狐狸凤九了。九儿啊，九儿啊，你有个姑姑啊，在昆仑虚学艺呢，待她出师归来，看到你啊，一定会欢喜的。来来来，抱出去啊，给咱们的青丘子民看一看。这便是我青丘刚刚诞生的小地基。
0: 是阿娘，
4: 快去啊。
0: 阿娘，
5: 这便是青丘孙子辈的第一位公主白凤九。
6: 恭贺徒弟喜得长孙，恭贺二

0: 这异界的酒好是好，劲儿也忒大。二殿下有旨，让你们先退下。是。
1: 先使，二位是？
0: 二皇子交代我等在此处候着，待先使睡醒，您先使前往汤池。
1: 汤池？

0: 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0: 啊，亲戚？
2: 啊，同志，我妈是怕。
0: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这灭火，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什么味儿？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
2: 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

0: 醒了。你可知道你睡了多久？整整十日，多半个时辰。一事之前，谁都见不到你九师兄。
1: 你都见不到吗？
0: 我当然可以了，但是你不行。
2: 二弟，
0: 美人，你是女的对不对？其实我已经识破你女扮男装的仙法了。
1: 住了吧！你别乱说。
0: 说实话吧。
1: 你真的看出来了？昆仑旭的人都没识破。
0: 好啊，这就交代了。你真是女人。这么简单就被我唬出你的实话了。

0: 自见你就很投缘，就算你不认我这个朋友，我也要认你这个朋友。
1: 好，不管日后天族异族如何，你我既然有缘，我们就先做这个朋友。
0: 坐下。 你想对你师兄说什么，在纸上写清楚，我今晚送过去，让他放宽心。
1: 哦。
0: 对了，有件事想问你。嗯。哎，我也不会委屈我妹妹。写吧。

0: 二皇子怎么忽然喜欢赏荷了？每日来这莲池几次？
1: 嗯，快办妥了。夫君这次广发喜帖，羞辱昆仑虚，就是下定决心要造反。若真将司英就这么放了，日后再见可就难了。

0: 来了，快治我那已知的气。
1: 你的已知。
0: 啊！我，你又脱我衣服。
1: 你既已默许，为何又要如此扭捏？
0: 我什么时候默许了？
2: 真的性子绝忍不了。看来秦苍这次是必反了。你去暗中探一探大紫明宫的情况，尤其秦苍那几个皇子公主。
1: 是。
3: 与小时七一起救回来。
4: 对
5: 对
4: 对
5: 对，不能如此草率。

0: 我怎么会在你这里睡啊？哎呀，你昨天晚上喝多了，三更半夜跑到我这儿来说戏。哼，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分明是我占了你便宜的神态。
1: 你昨天差点把我衣服扒了，
0: 你血口喷人。
1: 你都两次差点把我衣服扒了，还说我血口喷人。
2: 小仙石，
3: 嗯，公主殿下，嗯，你可见过我二皇兄啊？
2: 二皇子啊，
3: 他只为自己，我罢了，你慢慢赏荷吧。
2: 可惜啊，我也是个女儿家。如何不辜负你的一片真？
1: 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
3: 师父，师父，
4: 来者何人？竟敢擅闯大紫明宫，给我上！

0: 真没想到你会为了两个小徒弟违背两族盟约，在我的八府凌空大开杀戒。
1: 青僧，你枉为异族人。

0: 师父闭关去了。师父昨日生生替你挨了三道天雷，十七啊。
1: 师傅，您是不是伤得很重啊？
0: 这笨狐狸。

0: 二皇子。
1: 二哥，要不你先去梵天避一避吧，等父君气消了再回来。
2: 好啊，你二哥我先去逍遥逍遥，你不用担心。倒是你，千万不要。

0: 十七，2万年前倒不见你如此用功，如今天劫一过，懂得参详。
1: 大师兄，有客人找司音。我是青丘胡地白芷寺，这昆仑虚真是水土不错，难怪哲彦要送你来此拜师，看把我们家小司音养的，活脱脱的变成了个风流倜傥的小上仙。怎么还哭了？
2: 都怪我，
1: 不必麻烦了。我只是途经此处，顺道看一看寿天劫的司音，不会久留的。那我更要避让了，两位司音。四哥，四哥刚来就要。
3: 因为墨渊和秦苍在大紫明宫的争斗，天君很是忧心，便请哲言去，一起商议压制异界的法子。
1: 我便顺道来昆仑虚看看。
2: 要压制异界了，那秦苍真的要叛乱吗？
1: 迟早的事。

0: 父神魂归混沌当日，我就将兵器伏羲。待秦苍大败之日，折颜自会派人送来，亲手养护了桃花醉，为天君祝贺。众神大多凋零，仅剩下几个避世高人，却又不得用。
1: 若义军，寻个时机，将秦苍取而代之。
2: 帝君又有人选。
3: 方才帝君说的不错呀。若是我们寻个合适的时机，将那离境扶上义君之位，确实是一个可以保长久的。
4: 四哥走了。
3: S哥，我那小侄女叫什么名字啊？
4: 凤九。 白凤九，凤九，这是身为一个弟子该做的。但是你要记得，你还有四个哥哥，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扛着。
3: 嗯，知道了。
5: 这龙器与我们体质最相冲，我怕。
6: 怕二皇子你的元神就真被这龙器给伤了，有这么厉害吗？我倒想见识见识。
5: 二皇子，
6: 我就是想见见他。你在山下等我，不要跟上来。

0: 多谢道长相救，我是来找阿英的。
1: 十七，你是何人？
0: 阿英他唤我一声大哥。
1: 大哥，
0: 好吧，谅你也不敢在昆仑虚说谎。来到天族圣地，总不好衣衫不整吧？那是对墨渊上神的不敬。
1: 此话倒也不错，随我来吧。
0: 你父皇没有为难你吧？你脸上怎么有伤啊？我没事。阿英，我想明白了，此番我是来与你双宿双飞的。
1: 你说什么？
0: 我愿意放弃我的身份和地位。 且听我说，自从你离开大紫明宫，我被夫君关押在地牢的那天起，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便晓得从此以后我心里不再容下任何人了。

0: 泰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衣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齐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象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四月举办郁金香花展，六月举办采桑文化节，九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以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居，欢迎您。
1: 题活动，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教师刘艳秋分享英语学科备考冲刺重点。
2: 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近日古塔区北一小学携手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两校师生欢聚古塔脚下载歌载舞，共同奔赴一场活力四射、精彩纷呈的夏日成长盛会。
1: 这次活动与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携手结盟，举办了隆重的签约仪式，双方以合作搭建桥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为教育事业增添崭新活力。在元气满满的开场舞蹈中，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更少北泉特色体育教育的生动缩影。
3: 今天真是超级开心的一天，六一儿童节加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我过得特别充实，和老师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节目，真是又紧张又兴
4: 奋。融合以多元新颖的节目形式，热烈欢快的活动氛围，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了我们学校五育
1: 教育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学校将以这次校地共建为全新起点，持续深耕五育融合育人之路。
5: 稚嫩的歌声轻快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创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
2: 点，拆解解题思路，讲解书面表达句式技巧与考场书写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5: 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中学的刘艳秋老师。刘老师呢，是我们锦州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高三英语备课组组长，深耕高考英语教学备课，还是主要在这个备考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把这个问题给它深化哈。那关于英语的主科的复习要点，我想孩子们也是比较关心的。那说到这个高考最后冲刺复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们一下。

0: 起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的高考呢，马上只抓高频阅读理解，完形填空单词，不要再背生僻难词，重点复盘词性转换，一词多义，熟词生义，介词搭配，常考动词的短语搭配，还有动词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的准确拼写。
0: 说让孩子们能够熟悉各种声音和发音，考场的时候孩子们就不会有这个紧张啊，然后没听过的一些情况出现了，因为熟练了嘛，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啊，应该多听多输入，第四呢，应该去做近3年的高考真题啊，尤其是新课标一卷也要注意答题的规范。第五呢，要把错题本再复习一遍，重点回看高频考点，通过近几次的模拟考试，也可以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完形填空啊、语法填空啊，或者是其他的题型和题目出现失分率比较多的问题。
0: 提一提呢？
1: 英语作文呢，它分为大小两个作文，一个是应用文，一个是读后续写，在整章的英语试卷当中所占的分值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同学应该在考前进行最重要的一个突破。首先呢，同学们一定要再熟悉一遍，要看真题范文，进行应用文的现实仿写训练，精炼续写的一个情节一个片段，然后去打磨句式，积累好词好句。最后呢，每天要坚持练字10分钟啊，保持卷面的整洁度，这是拉分最直观的啊，最有性价比的一点。要审第一点，要审文体，先确定好它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要审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审时态，时态呢一定要审对。第四呢，要审写作对象，比如说2024年考到了给你的节，但它绝对不是高级词汇和所有复杂句式的堆砌，所以一定要用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做到非常真实得体的表达。关于读后续写，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线和情感线，能够 emotion and response。同时，大小两个作文，尽量呢要把字迹写工整，字体的大小要适中，方向要一致，词间距也要保持适中，要写满格，不要犯非常低级的单词拼写错误和这个语法。
0: 也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从这个听力方面呢？
1: 虽然呢听力的前5道题听2遍对同学们来说是利好，但是它潜在的挑战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要杜绝轻敌，避免因听2遍放松警惕，一定要把控好节奏。第一遍呢不纠结细节，第二遍呢要重点补漏。另外呢，新课程标准同时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所以，2026年的高考题，它有可能会更侧重这种主题的语篇，要关注非连续性文本的解读能力，有可能会出现多模态语篇，比如说文字加图，要给大小两个作文留出充裕的时间啊，至少要30分钟左右。